0: 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2: 09-2652-188。个草机亦各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生。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Thank you.

0: only got one class.
1: I'm

0: 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究竟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5。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国会议员陆南 Nancy 陆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国会陆陆通栏目，每周五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0: 嬉笑怒骂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2: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个周五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我们在这里向您来进行到问好了，我是吴曼。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当然是要总结一下本周的话题，但是我想来先问您的是一个问题，您认为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好，已经听到您的答案了啊，很多人会说是中国，很多人会说是俄罗斯，是不是？其实都不是啊，我认为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建立起来的盟友的体系，也可以说是美国的自己。坦白来讲，这一周之中的所有的消息，我们汇总来看，一个核心之中的核心，就是美国正在把自己的盟友变成自己的负资产。这个世界变得易燃易爆炸，对吗？我们会看到在国际之上是各处的战火还有危机的伺服，进入到了权益的这个博弈之中。而就在这种权益的博弈之中，我们又在发现新的态势和体系之争正在出现着世纪之中的一场大轮换。如果说所有的混乱一定要找到一个源头的话，我依旧是肯定美国的影响力的哈。特朗普的时代确实是带给我们不断的一个惊喜，而美国也真正应证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什么一样的对这个队友啊，我们把它叫做烂队友好了，好吧，神对手烂队友，拿到这一张牌，这到底要怎么唱这一出戏。生活里面啊，很多人其实都有自己经商和创业的一些经验，如果您问一问身边的这个有创业类似经验的人，您一定会发现有的时候啊，赚钱不赚钱这一件事情哈，它不是说自己的选择的立项不对，而就是因为亏在找到了一个不靠谱的合作伙伴的一个身上。您是不是感同身受？因为有的时候你的一个这个烂伙伴确实是会让你在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利益追逐之中迈下一个最大的坑。很多的项目其实都是运筹帷幄的，你说能差到哪里去呢？对我看来啊，赶上一个不靠谱的人，那真的是一场血本无归。好，那我们来说最近的几个大事情。首先先来看到的是在今天早晨新西兰的时间的早晨看到的美国在23号的最新的官宣，自然就是那个期待已久的、呼声已久的、担心已久的全球关税。因为它的全球临时关税是已经到期了嘛，那么从美国时间的周五开始哈，也是会对于60个经济体去征收最高12.5%的这个新关税。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好家伙的，特朗普的这规则叫做一视同仁啊，这里边以前咱们看贸易战过去的8年都是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较劲，现在好了，全球大家都是万人平等。那这一次呢，美国所去依据的是1974年的贸易法，对于60来个经济体哈、来加征低的是10%，然后高的是15%。它的理由和借口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所谓的有没有这个虐待劳动力的一个问题，那很多的国家也是叫屈，特别是新西兰是这个5眼联盟之一啊。这次呢也被领到的是12.5%啊。我刚刚上节目之前看到新西兰的这个领袖说啊，觉得是非常恶劣的，非常不公平的。那您倒是跟他打电话说呀，国际之上给民众之间的交代，看。

上去是硬气非凡，一到谈判桌之上，自己都不知道往哪里钻了。这一次的贸易战不是针对着中国，或者说从特朗普 2.0 时代回归以来，贸易关税就成了一个揭开了盟友塑料情谊的关键的一个动作了。这一次的60多个经济体，美国正在重新的开始收全球的钱。与此同时，第二件事儿，我们来看到，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也有分享到啊，是中国的商务部的国新办公室官方的实锤认证了，说中美之间的经贸团体啊正在密切的沟通，正式的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的一个安排。这件事儿，卢比奥和王毅在东盟开会的时候也是提及到了，也是这几天美中之间紧锣密鼓的正在铺就的事儿。为了什么事儿呢？包括中国的副外长马朝旭去到了美国，都是在铺路美国和这个中国这个最高元首之间在今年里面的第二次的一个会面。美国相当的重视，对吧？特朗普还要把自己那停机坪重新的收拾一下，就是怕丢人，说未来我要在这片草坪之上，对吧，迎接这个重要的一些领袖，9月份有大事发生，谁要来啊？我觉得日程已经是非常清晰的了啊。中美双方已经在今年同步的进入到了内部征求意见的阶段，这是来真的。中国也是在对接国内的企业、地方的政府、美资的一些商会，美方同步也是公开咨询公众的意见，很快就要敲定具体的产品的清单以及落地的实施。8年前打得如火如荼，现在对于全世界征税的大节奏之中，中美在讨论降税的一个问题，咱真是活久见了。第三件事情自然就是特朗普他又官宣了啊，之前就已经定档的9月24号，但是一直都缺少官方的背书嘛。那你说特朗普的官宣算不算一个正式的官宣呢？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他说9月24号的时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习近平即将出访美国，而且还把要讨论的重点都说了。他说啊，双方将会重点讨论会谈啊，这个 AI 的领域、经贸的领域、全球秩序的一些核心的议题。嘿，我们上周的国际漫谈才刚刚说过，中国是做了点什么事情，在 AI 之中搭建规则，锁紧了全球南方。我们上周正巧对比的是美国在 AI 领域之中他的思维是什么，他在玩什么、建什么，中国在搭的是什么，欧盟抢先办的事情又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对吧？中国就是一个落地为王，美国就是我要强，我要最强，我要世界第一强。而欧洲说，我还是希望用布鲁塞尔去控制全球的节奏，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在我的规则之下去进行。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发展。但是说到底，欧洲咱们给他面子算进来，看到最后还是中美之间的 AI 博弈。嘿，那这两个大国之间，也就是特朗普口中的 G2 开始要对于 AI 进行到整合了吗？是说不同的点呢，还是未来通力合作的一件事儿呢？这也是在9月份啊，给我们埋下了一个伏笔。说到了美国，过去这么多年咱都已经习惯了，对不对？对于中国那是各种的围堵，里边像这种标杆式的人物，比方说这个卢比奥啊，这一次呢在东盟的会议之上，我们要看到他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在他先期的发言，在他先期的署名文章和在对于媒体单独的表述的时候和对王毅对谈时候的态度的一个不同，这一个差距就有点微妙了。反正我通读下来，该提的红线的问题，卢比奥说我不能丧失我的个性，我都得把它浅浅的说到，请注意吴曼的用词是浅浅的说到。但是在关键的中美之间进入到战略稳定性的步骤之中，卢比奥显然不想当那一个破坏者。你说他就是个标题党，就是一个键盘侠，面对到真刀真枪的桌面之上他就不敢提了，还是他太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回去还得要跟特朗普汇报他得罪不起特朗普呢？有专家是这么说的，说卢比奥会如何出牌，特朗普也是没有办法去把握的。我不是这么看，我觉得卢比奥的一言一行每一个表态其实都充分的代表着特朗普的意愿，或者是卢比奥想要去取悦特朗普的意见。
与此同时，在大背景之下，你说如果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起因都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博弈而引发世界新一轮的角力和暗涌，那现在中美能坐下来谈了，贸易方面也回归到八年前似乎是往那个起点去靠了，那怎么世界还会变得越来越乱了呢？好，那其实这就是非常人性的一个体验。我们先来说表象，比如我们看到日本跳不跳，非常的跳，对吧？现在小泉啊这边和这个高市啊，甚至要把整个的核的问题再去搬回来，你别管他内心是怎么想，最后会如何定调，他开始想了，这件事的风向就变化了。菲律宾我更不用提，一周里边两次，第一次先是围顶中方的这个艇，再之后就开始又开始洗船之旅了，对不对？菲律宾跳得厉害，这一次正好是在东盟开会的时候，菲律宾说我犹如神助，当然也是要在美国面前表现一下，同时也是要让美国知道我对你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背后也可以是反向的，美国给了菲律宾的勇气，让他抓住机会来证明自己。澳洲跳不跳？澳洲也很跳，对不对？我们看到啊，包括在阿尔巴尼斯第一届政府从这个莫里森的政府的手中接回来的时候，当时中澳的贸易是非常吃紧和冰封的，而随后呢，阿尔巴尼斯说我们先闷头发大财，先跟中国把贸易的问题去化冰解决，是不是？但是在随后这第二个任期之中越来越鹰派了，这个鹰派对比下来说可能不显眼啊，但是对于在澳洲自己本身和中国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个人认为澳洲现在是有一个急剧的变化的。你可以说是澳洲本来就藏着这一包子坏水，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在全球的大风上越来越明显之际，澳洲必须要去做些什么。比如黄英贤也是提到了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导弹试射的问题，也是提到了在南海这个争端的问题，替菲律宾来进行到说话，对不对？同时跟中国表达在不同的水域之中他的担忧，什么南海全部都把它放入了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新西兰了，新西兰以前是什么？是五眼联盟之中的缺心眼儿。新西兰是什么？新西兰是那一个第一个和中国去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努力保持中立的一个国家，但是最近呢，前两天和菲律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落实，对不对？这一件事儿犹如神助的就同意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这也是紧盯着南太平洋未来的一些发展，暗涌很多。这一届的政府也好，或者是水到渠成也好，现在整个南太平洋的风向正在出现着剧烈的震荡，而在澳新的领头之下，这个太平洋啊，很多的这个岛国是一定会举起自己的一个双手的。其实比较松动的包括所罗门的一些态度，也是大家紧盯的。好，我们不把话题扯得太远，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日本跳，菲律宾跳，澳洲跳，连新西兰这么一个和平的国家都如此的跳，很多人的脑子里面一定在想到的是大国博弈之下的战队的问题。那我在这里啊，想用一句特别特别老的话，就是基辛格曾经说过的，说做美国的敌人是什么？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盟友却是致命的。很多年前我听这句话，我认为只是一个外交的辞令而已，但是到今天为止，我却越来越觉得哈，这是变成了一场现实。为什么哈？现在的中美之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或者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之中是有了一个新阶段，我把它称之为叫做霸权的扩张。霸权的扩张到霸权的续命的过程，这里边其实是有几分的无奈的。为什么说吴曼说这是一场续命之旅呢？我们来倒一下啊，中国和美国之间就贸易这个问题，就关税这点破事儿啊，从2018年的时候正式的撕破了脸皮，包括从科技的封锁、产业的围堵、金融的施压、舆论的围剿，整整接近九年的时间，美国对于中国拿出了浑身解数，叫做极限的施压。美国八年之前、九年之前，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中国产业要在我的施压之下崩盘，中国要低下自己的头颅，跟美国的屁股后面认怂做小弟，出口你一定会出现到暴跌，产业链就会顺势而外移，那你的经济崩溃了，你在未来谁跟我吆五喝六的？但是不好意思啊，八年过去了，将近九年的时间，到2027年的三月份，对
对不对？是2018年的3月份的时候开打的嘛。那么在这8年不到9年的时间里面，反而是印证了一件事儿，就是中国的羊毛啊，美国确实是捡不动，但是呢，又想吃羊肉，怎么办呢？那肥牛卷就自己跳到了圈里边哈、啊。刚那张图很多人喜欢是吧？啊 ，AI 做的图。好，那我们看，就在这8年多的时间之中，中国呢是保住了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包括在外贸的韧性，现在是有数据全球第一，对吧？包括新能源、高端的制造、AI 的产业，可以说是层层的突围。我们再说到老调常谈的“一带一路”南太的布局啊，全球南方、东盟的经贸，全球的朋友圈可以说在持续的把它扩容之中，也难怪，对吧？王毅说：“我不愿意给那日本任何的机会。”这我说的，不是王毅说的。反正呢，这个中日韩之间的外长会晤，就是华春莹去代表出席了，王毅是没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一件事儿。要是咱也是一样的，我跟你浪费那个话呢？跟美国之间的谈判是有必要的，为了之后的元首继续稳定在战略之中的一个落脚。还有就是中美现在在谈的是实实际际的问题，你跟菲律宾是有直接的一些冲突，你要不提点提点戳着他的脑门，他根本都不明白自己现在面对的现状是什么，跟日本有什么好说，你还想要去感化他吗？给他戴上一个紧箍咒吗？没可能了。对于日本，只要他动，中国就要重拳的去出击，才能按住或者干扰一点点，不然的话日本这一条路啊，这秤砣已经是吃到了自己的肚子里了。中国只有自己强了，影响力强了，甚至是说搞定了美国了，那日本到最后还是要陷入到一个看美国脸色的循环之中，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同。好，8年多的时间到9年快了，对吧？现在呢，美国自己没有寻求到之前对于中国的控制，反而是自己的通胀上去了，企业的成本提高了，百姓的物价涨了啊！美国现在特朗普，你以为他是真的想低头吗？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中期选举必须要去这样去处理，因为他是一个交易型的人员嘛。美国发现折腾了8年多，对吧？现在呢，开始能够坐下谈了，不是善良了，不是良心发现了，不是特朗普跟习近平是好朋友，觉得习近平长得特别帅了，是因为他发现硬碰硬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成本越来越高，面子才值几个钱，美国得要去堵窟窿，美国要去把自己的债务做得更好看，也不是为了为人民负责和为人民服务，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座位可以坐得稳而已。那钱从哪里来呢？那 big and beautiful 还需要有钱去填补漏洞，这不就有了咱今天第一条的这个话题嘛。你美国的高院再怎么拦着特朗普，他想要去征税的心就不能够被你去阻断。美国就把全世界现在找的就是新的提款机，以前觉得遏制中国钱就能自动的流向自己，现在不行了，只能靠抢了。还是那句话，面子算什么，抢就抢呗，对不对？于是有了格陵兰，于是有了加拿大变成51州， 于是有了北美自贸协定，自己说推翻就推翻。在美国的眼中，肥牛卷太多了，肥羊太多了，谁呀？比方说欧洲，比方说日本，比方说韩国，比方说中东，对不对？你看看这沙特弄的，自己也已经卷入到了中东整体的战火之中。胡塞武装第一个跳出来说：“我红海封你，我打你。”啊，沙特说：“行吧，那咱们就一锅端吧。”中东乱套了，中东乱套就会导致世界变得更加的混乱，变得更国更加的穷，更穷就思变，思变就是搞事儿，搞事儿到最后就是打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包括五眼联盟，为什么呀？因为这些国家够发达，对吧？然后也够肥这个羊，同时还温顺。您说那杀羊的人是不是也是这么看的呀？我得找这羊长得够胖吧，而且这羊我还能靠近了吧，对吧？你一脚蹬我跑走了，那也不成。这些国家都是产业发达，技术先进，资本雄厚，更主要的是对美国是百依百顺，是美国眼前的小甜甜。所以美国可以放心的蹂躏拿捏关税市场技术军费一起全都来了。现在人们特别喜欢玩捏捏，那美国人可能也是爱玩捏捏。特朗普说，我这眼前就是各种的捏捏，大号小号的啊，什么军费该交就得交，各国涨军费，对吧？市场方面流向投资，这是必谈的一个话题。技术问题更多的合作，我还盯着你们家的关键的一些矿产，你能为我填上哪一块的拼图？更别说关
税了，你这么千依百顺，各种的进贡，那关税就对你手软了吗？也根本都是没有的，对吧？好，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咱们先来看看的是日本。日本这些年对于美国可以说是非常的配合，当然我认为他不同的是他不傻，他有自己的野心，他想要的还是发展自身，趁乱得利，他扩大了军费，同时修改了安保的政策，增加了导弹的部署，采购了美国的武器。然后呢，美国有没有给日本优惠呢？没有，照样加关税，照样是增加驻军的费用，照样是要求开放市场，照样是去催你的账。你关税谈的时候，你要给我承诺的投资，一分钱都不会愿意给你减，因为美国从来不会担心，或者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忠诚就少收割一点点，因为他不缺，身边忠诚的人太多了，他不珍惜。菲律宾也是一样，而且我想说的观点是，这是一个双向的，菲律宾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菲律宾，这一层意味非常的明确。但是菲律宾现在这些激进的举动，一方面你认为都是美国在背后使坏，我跟你说，飞猴心中也是有几分明镜似的，现在全世界都在聚焦马尼拉，我搞点事情出来，美国我这马前卒做得不错，我对你是不是有战略的意义，你要喂肥了我，我才能继续的去进行输出，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美国希望菲律宾在此时此刻去搞事情吗？我倒觉得不尽然，也有可能啊，想要去牵制中国一把把，对吧？但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以不变应万变，稳住九月份的见面，那才是最重要的。反正我的解读是如此啊。南海的动作越来越多，哎，这个哭诉的声音是越来越响，根本不是菲律宾有多强硬，还是因为现在就趁着这个时候蹭蹭热度，跟那网红的态度是差不多。菲律宾想要让美国看到我很有价值，因为我越制造紧张，美国就越需要菲律宾。日本也是同理可证，而我越是被需要，我就越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我也会成为关键的一支。这菲律宾不就是打通了和南太之间各项的合作、安全伙伴关系的一些提升吗？好，那么未来危险是来承担的呢，还是菲律宾？所以如果南海真的擦枪走火，美国是未必下场的。菲律宾心里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吗？他知道，但是菲律宾觉得只要我能把握程度，我只是挑衅而已，我也不会是真真的去开打，对不对？他心里面一定是有这个衡量的。你觉得干嘛？菲律宾就是搞事儿先啊，真刀真枪的抡起来干，他不是傻子。日本也是一样，为什么高市早苗不收回自己对于台湾的错误的过激的一些言论，但是同时又似乎在外交的领域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有点低眉顺眼，谁都不愿意出那第一枪，谁都不想真的抡起来来干。这世界之上最不可控的、疯狂的可能就是以色列带着美国一起打中东，对不对？还有一个俄罗斯说你北约逼我当急眼了。日本有这么迫切吗？日本现在的迫切是要利用着危机，利用着威胁，让自己完成构建。那打一下不是这些构建就会损失一块吗？所以他不敢打，所以他不敢动，那就只能够去制造话题。所以我们看现在都是敲了头了、洗了船了啊，在哪里哪里被胁迫了、被冷遇了啊、被绕飞了，谁会愿意真正激进的去出这第一枪？但是说实话，中国也很难选择。中国一直这么多年的发展，包括跟美国在贸易战之中打的就是一个战略的定力和自身的一个发展。但是现在呢，你要是不去重拳出击吧，你其实就是对于这些就是跳销的宵小，你很难去进行到遏制，它就不断的嗡嗡嗡嗡嗡在你的眼前。你要真的做了一些什么，那不反而又入了套，好像又占了这个利不占理的这一边。那所以很多的看客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难受，你会觉得这都不抽他，这都不动手，这都不跟他严阵以待。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是不是反而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困局？这是我的个人想法，也是和您来一起沟通一下。所以这个世界现在正在玩的是一场胆小鬼的游戏，是看谁先眨眼的游戏。这个并不只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啊，真的，这些国家也在玩艺高人胆大，也在看我如何才能够为自己做更多的包装武装，实现我自己的所需，我如何去证明我的存在价值，为自己争取到更多在经济也好、防务也好的谈判的一个筹码。这里边如果有一些真的是不够明眼的，我说实话，菲律宾我认为是如此，日本我认为是如此，甚至我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如此，
新西兰可能跟着澳洲不一定看得那么聪明，但是有样学样啊。澳洲之前就提出来了，说美国不可靠，我们中等体量的国家应该大家团结在一起。他是想到了这个问题的，但是欧洲其实我告诉你是最傻的那个大傻子啊。其实在整体俄乌的冲突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了，欧洲是丢了自己的能源，能源贵了，制造业跑了，资本去了美国啊，然后包括天然气也换成了美国的，军火也是买美国的，芯片也是买美国的，甚至工厂都已经搬到美国去了，嘴上说着开着会想要寻求出路，实际之上说实话开了半天会也就只剩下开会做了那点笔记了而已啊。美国越缺钱越虚弱，就越需要去制造危机，这些盟友越觉得世界震荡，就越希望去火中取栗，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微妙表达和动作为自己争取到权益和机会，所以这是一个相向而行，不是只有美国在背后的操盘，美国的操盘前线这些的动态也不完全是按照美国的套路去出的，坦白来讲啊，包括菲律宾，菲律宾这一边你自己看到前线的这一些动作，这真的是符合小马可是自己的意思吗？或者领会到的美国的一些意思吗？里面失控的环节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易燃易爆炸，特别容易擦枪走火，很多的局都是变成了不得不走到了这一步上而去爆发的情况，亚太是如此，南海是如此，南太是如此，全部都是在印证同样的一个道理。所有的国家都在削尖了脑袋提高防务，我刚刚提到了新西兰对吧，提高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系，又升级了和菲律宾的全面伙伴的关系的一个定论，其实这些都是和美国的印太战略有相关，也都是希望在美国的面前送上自己的投名状。那么谁来承担风险呢？你会说是这些盟友吧，是谁吧，是我们这些普通的民众对不对，这些盟友这些政客也许自己早就已经挖好了地堡，找好了退路，但是当战争真正袭来的时候，苦的永远都是老百姓。现在的中东战事，付油钱的到底是不是您？因为您是需求方的一个市场哈，所以咱们天天在家里面吃瓜，这边快打起来吧，那边快乱起来了吧，到最后买单的还是我们这些大傻瓜。所以现在各个国家就这些临时性的政客，我是不是可以说他是临时性的政客？明天他不一定还在这个舞台之上，对吧？都是在为自己寻找这个后路。啊，积累功德、啊、是吧，完善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目标，他们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每一个人没想过是真的为美国卖命，美国也没真想为这些人 拼命，他们更多想到的都是我如何玩极限的走钢索，让自己获得全场的一个喝彩。所以在未来各种的威胁，各种的擦枪走火将会变得更加的危险，战略定力在这个时候是受到了极大的一个考验，我们这些看客也要有定力对吧，我们在看的时候咱们的心思也在跟着动，我们是不是容易被冲动，容易冲激怒，我们反而成为了网络之上一些推动着战争的推手，然后后来发现月薪3000啊，这个毫无意义。世界之上现在就是到了一个合久必分的时刻，就是看谁先趟出那一步，谁是第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我倒不觉得是中国。说到了神队友啊，这个猪对手对吧，现在用事实去证明，国际之上大家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像无头苍蝇是一样。中美之间稳定可能是第一步，现在在经济之上，我们常常说政经分离，经济之上毫无疑问现在就是得多多少少看一些中国的脸色，安全之上又不敢完全的掀翻啊，或者是说这个完全的得罪美国或者不跟美国，包括我们说到的刚刚在开会的这个东盟东协啊，包括太平洋岛国啊，中东方面的反复，你说那中东沙伊不是大和解了吗，沙特怎么还能下场，对，就是这么脆弱，欧洲现在里边的四分五裂，开会不同都是由于现在自身的利益，政客的角度想要去实现的在美国面前自己的包装和美国在背后鼓动的手段，中间会有信息差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好吧，
那么现在在国际之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别看嘴上不说，但是心里知道，美国惹不起啊，中国其实也是不好扛。那现在与其说欧洲是在中美之间被摩擦，其实是全世界都在这两个大国之间被摩擦。但这个摩擦倒不是说中国有力施压，美国的话咱也没法洗，对吧？美国这关税打的已经是非常明确了，但是这些国家更多的是我在里边自己的矛盾，站在我道德的高台和需求的欲望之中的一种摩擦。好，最后的最后，我们把它回到的是这一次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问题。可能这个新闻很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我认为这是中美贸易战将近9年的时间之中，或者8年半的时间里面一个绝对关键的转折性的一个点，会不会落在整个9月份有进一步确认的关键的一个信息。这8年多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从美国单方面的掌握节奏去打压，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大国对等博弈、管控分歧、合作共存的全新阶段。8年前可能您也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我相信在9月份的元首会晤将会是彻底的官宣这一个新格局的时刻。虽然中国现在啊，这个官宣还迟迟未到，但是特朗普我觉得也不能那么不靠谱。9月24号这个日子已经是说了很久了，那这一次又在美国时间当地23号的时候，特朗普最新的斩钉截铁的表述，我还是认为卢比奥和王毅在会谈之中一定是有敲定了进一步的进展。马昭旭不是也是在这周是在美国嘛？我觉得都可以综合起来来看啊，现在基本上是战略稳定区，还是在有效的去推进的。所以包括特朗普所说到的中国干预选举的问题，你这上周咱们在说的时候那个尾巴，那卢比奥见着王毅一个字儿也都是没提的，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内容哈。现在的2026年中美之间的斗争，如果一切都是因为两个大国之间的角力而起，现在已经真的不是了。现在在世界之上拼的是两套体系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美国的体系。它是越来越多的在依赖着压力，或者依赖着关税，依赖着自己曾经的啊这个大臂一挥，依赖着在军事之中战不断理还乱的许诺和订单，好吧，也是在依赖着自己的盟友帮自己分摊美国式的风险。而中国的体系其实是有一点向内求了啊，包括当然外面也靠不上，是吧？依赖着市场，依赖着贸易，依赖着产业，当然也是依赖着依托一带一路或者全球南方的共同的一个发展。但是在此刻中国对外的我觉得就是支出还是会比较多的过程，未来谁会更有吸引力，这就跟讨论 AI 到最后谁能笑到最后是一样的。我不觉得，我觉得中间还会有一个合力的过程哈。现在几乎是已经从合久必分啊，分而治之到就是说分久必合的一个阶段，很微妙。你别看战事随时可能擦枪走火，这也是所有美国的盟友也好，或者这一些希望趁着中美乱局最后背水一战的时刻。中美以前是一场大乱战，对不对？我们看到各路的一个博弈，但是现在大家眼看着中美之间马上就要平息了尘埃，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后一哆嗦的机会。如果再不能燃起来让美国看到我还要利用价值去鼓动起美国的好斗之心的话，我反而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彻底要去认命，要认清自己草率的选了边，后来发现人家 G2 两个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自己是那个最不受待见的人。所以在这一年到明年的上半年，我们看到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特朗普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开始和中国认真的来讨论合作，心里面是不是100%的认可，我不认同。那特朗普在需要从中国身上卡不到钱，卡不到油水，就只能不断的向盟友伸手去要钱。盟友能忍到什么样的时刻，什么时候才能够大家抱起团来一起反对这一种霸权，我姑且相信他们有一些的血性啊。真正的神对手有时候反而是逼着你去变强的。中国发展到现在其实是应该感谢美国的，感谢特朗普的。为什么他叫川建国呀？没有他的挤压，中国可能没有这个速度在今天取得如此的一个成绩。但是真正的烂队友，他就是让你啊什么事儿，他不能帮你做成什么事儿，但是他可以让你什么事儿都做不成。浅浅的分析一下现在的国际局势，也是今天我看到的3条蛮主要的和中美之间有关的信息。这个信息应该是
是正在发酵之中，嗯，跟您交换一下我们的看法，也非常感谢您对于国际漫谈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大家的这个互动啊。首先非常感谢的是 John Snow 塔可一心的专属，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几年下来，大家对于吴曼不变的支持，每一期的节目你们都能第一时间的出现，我自己都是做不到的，我真的非常的谢谢啊。好，再来看到的呢是 Hi Chen， 欢迎欢迎啊。然后呢是婷，欢迎啊，说希望早间的节目还有。婷是这样子的，早间的节目我们一直都在做，您可以来搜索 AM936， 或者您直接搜索我爱纽西兰，我们只是挪到了小号而已，但是早晨起来的这个时间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是依旧还在做的，以前就是有点分散，大号也播小号也播，大家经常找错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告诉给大家听，我们的早晨的节目我爱纽西兰依旧是有的，您只要搜索我爱纽西兰就可以找到小号的频道，订阅它，这样就不会错过了哈。好，再来看到的是古德林，古德林说有一句话叫做损人不利己啊，川普就是这样的，川普的脑回路比较短，我觉得他就是很现实，他就是不太虚伪，很多人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这个劲儿，对不对啊？伪君子真小人，您会怎么选择？就我这种脾气我可能会真的是会选真小人的哈。好，北京闲散人士说笑死，肥羊供应是不是，是不是啊？我只知道小肥羊火锅，小肥羊牛圈，您见过吗哈？来看到啊，有朋友说可怜弯弯连肥羊的资格都混不上，只能够当厨余了，可不是我说的哦，可不是我说的哦啊。好，继续再来看到啊，赖早苗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收回，没门是吧啊。古德林说我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咱们也得有定力，因为这件事儿咱着急没用，对吧啊。很矛盾啊，我的性格其实也是比较爽快的这种，您应该知道，有时候咱们真的是这信我的脾气，我还不一个大逼兜把它直接就推翻在那里，但是没办法，不然的话你就中计了，你信不信他不跟你打的，如果真的比方说像菲律宾这一种，你开始就拍他巴掌了，高市早苗就是你拍他巴掌了，他不会还手的啊，我认为他除了哭哭唧唧在那边去消耗你，去舆论之上去排挤你，去破坏你未来的布局和在经济之上的一些动力，比方说大家又开始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去制裁他，只要被动的挨打就行了，他不还手他也知道打不到多么大的一个规模，你总不能真的把他一无过端了吧，对吧啊，也是一个送一个小男孩只是送个小女孩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啊。好， OK， 这就是跟大家浅浅的分析到这里啊，喜欢曼姐谢谢，我也喜欢你们，非常的感谢，我们做节目其实都是靠大家的这个托举和支持，希望今天的话题能够和您有更多的共鸣，当然如果您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要拍砖，也欢迎看到您的稿件好不好，谢谢您，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今天的国际漫谈就到这里了，拜拜，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百万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

0: 君。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结合质量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会面，结果没有想到在一个小时前，中国突然宣布，中国大陆宣布啊，这个是漳州海事局发布了一个航行警告，带给大家看看。从今天，也就是7月23号6点到下午6点钟，明天7月24号早上6点到下午6点钟，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有一些那个区域的图，对，这个是台湾有一些这个媒体稍微把它给框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靠近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属于台湾海峡的西岸。当然，究竟是打给谁看的哦？如果是在外交场合的话呢，可以看到王毅外长跟卢比奥提到了，就是就美方的消极言行阐明了中方严正的立场。以及如果就台湾岛内来看的话呢，三天前赖清德提到，绝不要让民主台湾走回头路，变成中国台湾。当然我们先请谦哥帮我们解读啊，因为台湾的这个我们说的东南部已经是这个常态化的在巡航了，包括有一些地图的绘制啊已经都开始了。那么打的这一发，就冲着台湾海峡打的这两天的实弹，该怎么样去做分析呢？
1: 如果确定是在这个纬度上，就是我们所谓的东山岛附近啊，我们都记得在1953年的时候啊，台湾在朝鲜战争的期间内，曾经啊由胡琏将军他所策划主动的啊一个战役，就是东山岛之战。也就是说，从台风金马，尤其以澎湖为中心啊，还有金门啊，对于东山岛进行登陆的一个作战，我们叫做东山岛战役。这个战役打得非常的激烈啊。目前来说的话，如果是在东山岛这个海域的外海啊，漳州附近，很明显的，它就往前延伸的话，就到了台湾的啊这个台南、高雄这个区域，也就是绿营的大本盘啊大本营了。在这个区域中，当然除了有海风啊，也就是海风大队，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台湾部署的一个最大的基地，也就是海马斯的一个基地的话，就设在这个区域左右，也就是嘉义、云林啊到台南、高雄这个海岸线啊。所以如果往前延伸，那就覆盖了台南跟高雄，这个包括它的港口，包括机场，包括因为台南有空军基地啊，高雄有左营的机场，还有就是我们讲海风大队的这个反舰啊，这个的一个导弹都部署在这个地方。那如果它进行实弹射击往前延伸，也有可能就是针对于台湾的啊这个西南部，也就是属于台南、高雄这个区域，那进行实弹的一个作战演练，应该可以这样来推断啊。
0: 如果是绿的大本营，尤其是2025年底是正义使命的演习，对不对？我记得当时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当中，当时他谦哥还记得他的那个画报当中，就是长龙的货轮拉着的就是海马斯火箭弹，然后直接就给他拦截下来了，那个海报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势。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不仅是警告民进党的大本营，同时也警告所谓的外部势力的手伸进去，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王毅外长跟卢比奥在这一次这个东盟的场边会议也有一定的关系咯。
1: 是的，也有警告赖清德，因为台南是赖清德的基本盘，
0: 是的，
1: 我们叫做本命盘啊，所以这个都有一些对于台独分子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在里面。
0: 是，如果是我们分开来看，就是岛内的谦哥已经帮我们分析了，我们着重今天联系到王毅外长在东盟的外长会议，我们来带给大家看看，可能这一发弹不仅是打给这个台岛当局看的，有非常多在看大陆该怎么出手的这一些国家都要看懂大陆的意思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一次外界非常关注王毅外长去东盟的外长会，好忙啊，他只待了一天时间，但是所有的工作会议大家可以看到一轮接着一轮，一轮接着一轮。如果大家去仔细观察的话，这个是东盟外长会议，是菲律宾作为主办国，他有进行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晚宴，邀请这些所有的外长去这个晚宴当中，结果呢我们看到了美国跟澳洲是到场落座了，日本不确定有没有去，可以把图稍微带给大家来看一下，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 C 位核心出席。

0: 及的。来，下一张图，欧盟跟印度的外长是属于人还没到，所以客观原因没有参加，大家就去解读了，中方外长王毅去了，但是没有参加这一次晚宴。我看有分析是说日程的安排非常忙，以及不愿意配合菲律宾方面的舆论造势，就没有参加这个晚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马尼拉，也没有去啊。有朋友就说的是可能和中方的姿态形成一个呼应，所以今天王毅外长还是应约和菲律宾外长见面了。当然，首先第一个向菲方阐明严正的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而且王毅外长说得很，就是很明白啊。我有些时候觉得中国博大精深，很多文字都太有礼貌了，表达不出我们的那种愤怒。王毅外长怎么说的？他说很遗憾的是，每当中非双方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的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而且强调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啊。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次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又看到了王毅外长都要走了，明明都跟菲律宾的外长见过面了，跟东盟的秘书长见了面了，今天菲律宾还在黄岩岛挑事情，直接被海警给拦下来了。所以就菲律宾目前一系列的动作以及王毅外长的表态，请谦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先看一下这个晚饭要不要吃啊？因为大陆没有时间啊，陪菲律宾的这些东道主来吃晚饭。因为，您也知道，21号的上午，王毅还在北京啊，也跟这个联合国的后任秘书长啊也有会面，还有跟几个国家的外长都在北京有会面，而且谈了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以跟东盟的国家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以跟菲律宾来看的话，那当然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是，后任秘书长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啊，所以王毅事实上当天早上在北京还非常的忙碌，一直到下午傍晚的时候才到了菲律宾，从北京到菲律宾坐飞机啊，搭飞机也要搭三个多小时啊，到了菲律宾了以后已经是傍晚晚上了，所以他要会见的人很多，所以有很多国家的人，我们看到了最近在这两天所陆陆续续公布出来的王毅所会见的人啊，不只是就卢比奥或者是菲律宾的外长，那还有太多其他的国家的外长都在这个时候来会面，所以事实上王毅也没有时间啊，去吃那样的一顿饭啊，因为这个饭也没什么好吃的啊。菲律宾的菜也坦白说可吃可不吃啊，因为中国大使馆可能也会帮王毅吃一些啊比较可口的美味的啊这些餐啊。我想这个是很合理而正常的事，而且大家都知道啊，今天菲律宾的主宾国就是美国啊，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国务卿啊卢比奥，他下飞机的时候你也看到了，他发表了署名文章这个署名文章中就是支持菲律宾谴责中国大陆这个就是美国的立场，也是菲律宾的一个立场。菲律宾也是利用在20号这个东盟的外长陆陆续续要来报道的当天早上9点，特意的在黄岩岛跟中国大陆爆发了这样的一个摩擦，这是很明显的挑衅。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这个菲律宾是主动挑衅，所以菲律宾想倒打一张的这样的一个谋略也就是说是在美国国务院筹划好的这样的一个谋略这样的一个计谋被中国大陆从全程拍摄下来，所以全世界想要声援菲律宾的国家就没有了，就不多了，除非不讲道理不分是非黑白蛮干的那些龌龊的有毒的国家以外，其他的您看欧洲的国家也没有人说站在菲律宾这边，您看东盟的9个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也没有说要站在菲律宾这边，
0: 完全
1: 都没有，所以东盟的9个国家没有人要站在菲律宾，欧洲啦或是其他的国家都没有人站在菲律宾，唯一站在菲律宾的就是谁呢？就美国还有这个黄英贤。所以王毅也当着黄英贤的面也跟他数落了一顿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国家脑袋不清楚这个脑袋不清楚的国家自己要想清楚自己有几两重，掂掂自己有几斤几两有些国家就是搞不清楚状况，那我们也就把它当成知识短浅算了那这些知识短浅的国家，那也就是难怪他是那些的后裔可以理解我想 这个都可以理解嘛，因为菲律宾他们是不是澳大利亚是什么样的人的后裔，我们都可以理解，那所以也就算了啊，对这样的一个国家也就是哎
0: 大概对，大概知道，但聊还是可以聊的，场边可以
1: 聊还是可以聊了。
0: 日本是根本现在都没有见到面啊。
1: 对，那个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0: 嗯、
1: 啊，因为跟日本没有什么好谈的。
0: 嗯，
1: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那另外您提到了有关于啊这个布林肯或者是菲律宾的外长，中国大陆已经跟菲律宾外长当然见到王毅的时候也会埋怨一番了、啊。啊，就讲一讲，哎呀，你不可以这样子了，怎么怎么样？那中国大陆也就是很直爽的跟菲律宾的外长说，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你都清楚，你自己是菲律宾人。我把菲律宾把王毅外长的话，就把他用更白话的讲，就是说你自己是菲律宾的政客，你很清楚菲律宾的情况。你们的菲律宾内部里面有一堆人想跟中国大陆做好朋友啊。所以你们才会啊想方设法的透过你们外交部要跟中国大陆建立对话的平台、对话的机制，那这个都是在你的领导下想方设法要跟中国大陆建立比较好的关系。
0: 嗯嗯，
1: 你们的经济、商务啊，或者是农业也都想跟中国大陆建立比较好的关系。那每一次我们两边开始往好的方向走的时候，你们内部里面总有人破坏嘛。
0: 嗯，
1: 所以您看看，你们那个国防部长不是被我们制裁了吗？啊、因为他讲军警啊，军我们都知道制裁的就是你那个国防部长嘛，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会闹事还不就是你们的军队跟警察，因为他们拿了美国人一点好处，拿了日本人一点好处啊，美国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送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在那边啊，这个往口袋里一部分的东西往口袋里面塞，二部分里面就是到中国这边来闹一闹，然后来跟美国、跟日本、跟澳大利亚交差了事。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因为你能改变现状吗？你改变不了现状，
0: 回不去了，
1: 对不对？你黄岩岛，你改变不了现状了嘛？你仁爱礁，你一个小艇过来冲两次，被中国大陆 K 一个满头包，然后你改变现状吗？没有嘛？你唯一改变现状就是你头上长包嘛？那就是唯一现状被改变嘛，
0: 对对
1: 对，对不对？就被长包。那其他的你能改变现状吗？不行嘛。你后来你受伤的伤员说要回去就医，还要在中国大陆的同意下你才能够回去就医，而且还在中国大陆全程的监管下你才回去就医，那不然的话你还上不了船的。所以我想这些
0: 太假了，他们是能够在坐滩破船上的都是美国训练的那些海军陆战队员，结果被中国就呛成一个大包，落败成那个样子。
1: 不是，最丢脸的是特战队员打不过警察。
0: 对啊，中国海警嘛、
1: 这个、
0: 是属于这个，不是解放军、
1: 海警是警察。
0: 对对对，
1: 解放军的强度更强，所以我不是瞧不起中国海警的意思，我不是这意思。
0: 对，
1: 千万
0: 没有那个意思啊，我打包票。
1: 因为海警基本上是抓坏人的，
0: 是的，
1: 他并不是要跟他也跟歹徒搏斗、
0: 嗯、
1: 可是对方的歹徒基本上来讲他也不像军人啊这种训练，尤其是我们讲的特战部队，他的训练的强度是更高的，因为他是训练来杀人的、
0: 嗯、
1: 那警察是训练来制服这些杀人犯，或是不是那个杀人警察是我这越讲越黑了啊，这个警察是要来制服这些坏人，
0: 嗯，
1: 但是他的训练是用来制服，但是军人的训练是用来杀掉对方的，
0: 是的，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菲律宾的特战人员是被美国人训练，训练完了以后打不过中国的海警，您不觉得这个简直是有点我们台湾话叫落差，就是实在是掉漆了，也就是说实在是不像话啊。被打了以后你就闷了嘛，你就自己包扎包扎，以后反正丢脸了嘛。像我小时候我在村子里面，我跟人家打架，打完了以后回到家啊，我还如果我打输了我还不敢跟我妈说嘞。
0: 哦，是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嘛。
1: 对不对？因为丢脸嘛，
0: 脸
1: 就打输了还回来哭，来跟妈妈说我被打了。那妈妈会问说你为什么跟人家打架啊？你说我去
0: 挑衅人家
1: 啊？对，我去挑衅人家，挑衅人家你就不应该啊？那你还你该打，那你还被打，你还回来哭，那这个在罚跪。
0: 对对对，
1: 啊、
0: 天哥，你看、
1: 这个、一定是这样嘛？
0: 我们网友很搞笑，我不是说是美国训练的吗？网友说明明是海好莱坞训练的，你看那个每一次演出都是同样的演出。但不过这个确实让大家去注意一下啊，天哥讲到的这个，为什么卢比奥在落地的时候发表了那么一长篇坚定的要在印太地区恢复他们的地位的这样的一篇讲话？因为美国之前都没有提印太了，但现在又把这个拿出来讲了。很明显，大家去看东盟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本来呢是每3个月，就是一个季度会磋商一次的，但是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变成每一个月它是制度性的见面的磋商，要力求在2026年年底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如果一旦这个行为准则出来的话呢，外力就是域外国家，像美国啊、日本，你就根本就很难伸魔爪进来了。这就是这一次卢比奥为什么一来就一定要待3天的原因，而且一定要演这出戏给大家看的原因。不过呢，王毅外长哦，很明显对于卢比奥这一次的求见呢，也不是特别的客气，而且我们会发现双方的需求非常的不对的。美国只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卢比奥全程90分钟就是跟王毅外长讲说，9月份你们的领导人一定要来美国啊，我身负重任啊。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卢比奥的重点就是放在了中方领导人访美事宜当中，当然内容也涵盖了包括台湾议题、中美贸易等这些事情。卢比奥有提到说，中国持续派遣海警船在台海周边活动，这个是不利于维持台海和区域和平稳定的，这个是美方的说法。我们来看看中方的通稿是怎么讲的。中方直接说，就美方消极言行阐明严正的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中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当然中方也有这个松一下口，说双方同意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我就说，虽然中美双方看样子表面上是在战略稳定，但是光是美国要酝酿的招数就非常多。第一个，美国现行的10%的临时关税24号就到期了嘛，所以最快会在今天，大家会看到针对60个贸易伙伴，301以强迫劳动调查最高增加12.5%的关税，中国就在这一个党之内啊。然后第二个，如果你说这个是针对60个这个经济体的话，下一个就针对中国来的。美国会仔细查中国的 AI 模型，看看是否有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有的话贝森特说了会实施制裁。第三个就是卢比奥直接在跟王毅外长会谈之后表示，美国对140亿的对台军售没有停哦，还在审查当中。中国也是继续出招啊，继续接招啊。中国海关的数据啊，2026年上半年对美国稀土磁铁出口量仍然比2022到2024期间的平均水平还要低20%。就连格里尔，美国贸易代表呢，也不敢明确的跟中国杠上，直接很低调、很委婉的说，就是说中国对稀土出口遵守的情况不是尽善尽美，没有那么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可以谈，可以聊。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显然，你美国关税战，你美国的科技战没有太在意的。中方全程就在意一件事情：我给你稀土，你会不会稀土造武器卖给台湾，用来这个让我们自相残杀？所以，就这一次中美的外长会谈，请谦哥帮我们做分析。
1: 基础这个问题啊，中国大陆继续履行他的承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谈判代表他胡说八道啊，他没有把中国的文字弄清楚，所以我建议他赶快去读中文先修班啊，先把中文学习一下，了解一下。中国大陆有讲得很明白，也就是说啊，对于稀土的一个管制，依照国内法规进行。那国内法规进行，也就是说你如果用在军工企业这个部分里面，那100%是禁止出口的，这是已经法规写得很明白的。第二个呢，被中国制裁的这些美国的企业，包括那个洛克希德马丁啊、雷神啊等等的，这些是100%拿不到中国的稀土的。所以中国是制裁你，你就拿不到稀土，那中国是你要用在军事工业上，你就拿不到稀土，这个100%你拿不到。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中国都是遵守法规，就是100%不会给你，那你还有什么好 好说的呢？格里尔，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当时谈得很明白，白纸黑字写下来，是你自己中文不好，英文也不好啊，因为你没有去读中文的一个版本啊，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嘛，所以他指责也没用，因为大陆不会理他，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有关于啊，卢比奥谈到南海的问题，中国大陆的回答很简单，域外国家不要来干涉，不要来参与，其实就把它毁掉了。所以卢比奥要在南海这个部分再演什么大戏也演不出大戏来的，坦白说他的大戏也只能玩到今天为止，今天玩完就没了，因为南海还能怎么玩？菲律宾接着那就是马尼拉的下一次的高峰会议开完了以后就要交棒了。
0: 对，
1: 所以菲律宾作为一个轮值国主席，在最重要的这一次的外长会议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南海共同行为准则通不通过的问题。那我们看到马来西亚也好，泰国也好，就是说要通过11月、10月、11月份的高峰会议要通过，所以马尼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他的压力是美国叫他不要通过，想办法阻挡破坏，但是东盟的大国要他通过啊，所以我想现在是菲律宾要得罪9个国家还是要得罪美国，他自己要做选择，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能玩的空间也有限。另外一个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卢比奥谈到有关于台湾的问题，
0: 对，
1: 第一个就是他用军备的审查来做这个筹码啊，说你放我若干利益，我就不卖武器，那中国大陆不跟你玩这一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用这个中国大陆最近的军舰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有文盲的称之为经济海域没收了因为当日本跟菲律宾要搞这个海域谈判的时候当赖清德表达欢迎的时候，中国大陆就把这个经济海域就没收了，那也就是说不再由赖清德来处理了，由中国大陆直接处理。那美国对这个部分表达关切，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军舰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中国的回答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利益，处理不好那一切免谈。
0: 对，
1: 那中美要开战，那就来开战。所以大陆的态度表达的很强硬，也很明白。那另外一个就是域外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跟日本、中国跟菲律宾的事不关你第三国，所以你闭上你的鸟嘴。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闭上你的鸟嘴之处，我那月前说的不是王毅说的，因为王毅如此有修养有涵养的一个外交官当然不会说，但是他的态度语言的表达，第一个就是就是域外的国家不要干涉域内的事，
0: 对
1: 这个部分里面讲得很明白，台湾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所以那另外您谈到了301法案，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立场也已经跟美国讲得很明白了，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所以你弄你的国内法的301，你只要对中国大陆提高关税，中国大陆也会立刻的对你对等的提高关税。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大陆是不含糊的，所以他的那个301法案的对60个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来说，大陆根本不在乎。你们看大陆也态度也很冷静也很安静，
0: 懒得回应，真的
1: 就是随你搞，你搞了你搞，你增加多少关税，中国就对等的跟你增加关税，那就等到9月份再谈嘛。9月份要不要继续贸易休兵？如果不愿意，那就继续开打，中国也奉陪。中国大陆没有什么那个。然后现在美国最在意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贸易理事会。其实美国最在意的就是那个贸易理事会，那个贸易理事会是有猫腻的。
0: 就是中美成立的两个，一个是贸易理事会，一个是投资理事会。
1: 对，那美国目前最在意的是那个贸易理事会，所以他们希望在9月份的时候把这个贸易理事会实质上的能够成立，因为目前来讲意向书已经定了嘛，双方元首都说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现在美国就想把贸易理事会在9月份的时候就把它宣布成立起来。那猫腻是藏在这里，
0: 他宣布成立起来，对啊，就是其中还提到了，就比如说中美哪一些产品它是免关税的，或者它是最低关税设置在哪里，这些是对于川普很多的，像是他的一些红州的票仓是相当重要的，
1: 是的，
0: 还有他的金主们。
1: 所以很有可能贸易理事会成为中美之间贸易的新的引爆点，因为这个 本来是要来解决问题的，但是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冲突最激烈的一个战场，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我的推断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目前来讲，他知道他跟中国打对等关税，中国大陆毫不含糊，
0: 对，
1: 那他造成的就是贸易逆差反而更加的扩大。为什么？因为当你的关税越高的时候，都是美国的人民在吸收啊，美国的进口商在吸收，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找不到替代品，所以美国还是需要中国的商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商品还是可以源源不绝的进入美国，而这个贸易逆差却一直不断的在推高。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一直在推高，货物货品价格居高不下，对不起，这个就是因为它无可取代性。本来美国想说我可以透过越南或是透过其他的第三地，或是透过制造商回流美国来解决这问题，但是事与愿违。现在我们看到是越南跟美国呈现出是贸易逆差，逆差方在越南而不是在美国。为什么？因为那一些工厂转移离开越南的时候，它并不是跑去美国，而是跑去中国大陆的西北方。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西北方以重庆作为最主要的这个火车头，来，当然不是成都了哈，因为成都对我印象中
0: 川渝不分家，川渝不分家。
1: 那是你们对外说的啊，但是你们川渝有心结，你们有裕量情节，但是嘴巴讲川渝不分家。
0: 人家重庆是直辖市啦。
1: 啊，你看人家好酸啊！以前重庆是成都的陪都啊，
0: 直辖市，人家直辖市，
1: 现在是直辖市
0: 了。现在经济牵头，
1: 从成都的陪都变成直辖市，不得了啊！一药三级啊，这不得了，不得了！哎呀，这个
0: 坏，
1: 因为成都不让我看
0: 谦哥的心结在这里。因为上我大家说一下，上次重庆的时候谦哥玩得很爽，结果到成都的时候呢，就在成都的边上住了一两天，就没玩到
1: 什么都没看到，就乌漆嘛黑的一切所以我对成都，其实我真的是我实话实说，我当时真的是满怀期望去成都，因为好多人告诉我成都很棒很棒，
0: 尤其是我告诉谦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是满怀期望去成都，我那时候很想到成都的市中心去走一走，因为他们说成都的市中心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时
0: 髦。玉清姐喜欢，玉清姐喜欢，
1: 对，然后我对，而且我很想到成都的公园看看成都人的悠闲的那种品质，就是说浪漫悠闲生活的这种 那种享受，我真的很想去感受。说结果不是，结果被丢到荒郊野外乌漆嘛黑。
0: 下次约一波，下次约我安排一下，真的必须要扭转成都影响。好了好了，重庆作为好西南的
1: 那因为重庆的这个能量往外放射的时候，您看再加上一带一路嘛，最主要是一带一路，所以而且能源啊源源不绝，就是说清洁能源完全可以满足交通，清洁能源，一带一路，工业基地啊，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你看很多的工厂啊，他们离开越南的时候并不是跑到其他的地方，反而回到中国大陆去，都回去了，很多都大部分都回去了。好，这个所以美国的愿望跟美国的设想跟美国原来的战略都完全没有实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请问你中国大陆有底气跟美国打这场关税战？所以当你美国又要搞301的时候，中国是没有怕的，中国的态度就是说你怎么弄我就怎么弄你。可是问题是您看啊，美国的关税升那么高，美国还是要进口中国的商品。就像您看到这次欧洲一个巨浪热浪来袭的时候，那个热浪，我女儿，我两个女儿都在欧洲，都在法国，哇，他们说这次真的领教到了。而且他说中国的冷气，中国的水风扇，他们叫做水风扇，他们说真的是救命啊， 啊，拯救了欧洲人，拯救了法国人。
0: 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给的。
1: 也就是说，因为这些商品源源不绝的进去，而且它基本上来讲抢手货，而且在欧法国人整个对于整个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商品的观点，在这一次之间整个改观，他们认为是高档货就是中国货，中国货现在变成是高档货，哎，
0: 嗯，
1: 观众朋友，你一定要了解，对，
0: 基础产品的输出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高附加值，
1: 那是高档货，对、
0: 嗯。
1: 而且呢，您知道，而且您知道法国、欧盟为什么马上对 AliExpress 下手吗？
0: 因为
1: 就是 AliExpress 嘛，应该叫做全球通，
0: 就是、
1: 是不是？
0: 对，快，他们对快时尚、全球通、
1: 哦、快，
0: 对，都
1: 对不对？他们马上对下手，是因为啊，像我女儿就是透过那个AliExpress 买的这个全能衫。对，然后他刚好在热量来的那个这一波的前一天那个货到了，所以他躲开了这个热浪的冲击。
0: 哦，
1: 那他当时不是为他自己买的，是为他的狗买的，因为他的那只狗柴犬是怕热，
0: 哦，胖胖的，
1: 所以对。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

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进入冬季以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稍不注意呢就会嗓子干哑，容易出现咳嗽、鼻子不通气的情况，呼吸道似乎变得格外敏感。每年这个时候，鼻子塞、咳嗽声啊就会此起彼伏。那为什么冬季呼吸道特别容易出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保护它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健康管理专家 Peter 老师，和大家聊聊冬季如何保护呼吸道这个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 Peter 你好。
4: Fran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呼吸道是我们身体与外界接触最密切的系统之一了啊。一个成人正常情况，我们每天要呼吸将近20000多次，当然如果在你一个运动啊或劳动状态，呼吸次数还会更多，所以空气中的各种物质都会直接被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并且接触到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吧，所以冬季确实是呼吸道面临挑战最多的个季节，那今天我们就从几个方面呢和大家深入聊聊这个冬季呼吸道保护的问题，
3: 那 Peter 老师啊，那在这里请您啊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就是我们一年四季每天都要呼吸吧，那为什么一到冬天呼吸道问题就特别多呢？
4: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冬季出现的呼吸道问题比较多的情况呢，其背后也是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不是单一因素。当然第一，这个寒季啊，就冬天嘛，温度的问题，温度寒冷的这个温度刺激我们呼吸道，这是第一个。冬季寒很明显，冬季气温低啊，寒冷的空气一旦进入我们呼吸道以后呢，它就会对呼吸道产生一种刺激，导致呼吸道黏膜的血管收缩。当然血管一收缩呢，它就会造成我们呼吸道黏膜这种分泌的功能下降，对黏膜的细胞的营养作用啊和分泌抗体的能力整个都下降了，所以黏膜呢就变得脆弱，那个呼吸道里这个黏膜运动能力也下降，清除病原体啊，这个效率也就随之下降了。这是第一，
3: 也确实啊，如 Peter 老师所说啊，冬天这个冷空气有时候感觉刺激这个呼吸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对吧？
4: 对，你一出去凉一吸气就感觉到。第二呢，就是室内和室外温差大，这也是个因素。但是我们呼吸道呢比较容易受到这种急剧的温差变化的刺激，但新西兰这个冬季虽然比不上我们北半球那个冬季那么寒冷啊，但是室外的温度，室外和室内在冬天温差也比较大，尤其早上起来你会注意到吧，早上出屋里到外边你吸空气是冷的嘛，室内一般有20多度，
3: 对，
4: 一出门3-5度，下降就20度左右啊。稍后呢，你有时候又回到室内，温度又上了又回来，这种呼吸道黏膜就会在这个温度的不断变化中，要产生这种刺激，要不断的适应。但如果你要有室内要有空调的话， 这时候室内温度不但高，而且湿度还低，空调本身去湿嘛。如果经常的反复在这种温度和湿度急剧变化刺激下，就会降低我们呼吸道的防御功能。
3: 嗯，的确是有些人会面临这种情况。嗯，有些情况是需要不断室内室外不断的去变换，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呼吸道的问题，对吧？就容易理解。
4: 这就是经常这种变化。第三呢，就是室内通风不好，病毒容易传播，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冬季人们更多时间都是待在这个室内嘛，大多数都是密闭空间，所以空气呢就不太容易流通和通畅，这时候病毒和细菌的传播的机会就明显增加了吧。有流感病毒啊，有各种病毒吧，在低温的低湿的环境下存活的时间就更长，传播的效率就更高，对他们来讲更高。第四呢，那就是冬季呢是多种呼吸道病毒的高发季，就是因为这个气温的问题，所以各种的流感病毒、呼吸道病毒、荷包病毒、什么鼻病毒等等，在冬季呢都比较活跃。这些病毒主要是通过我们说的这种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所以在人群密度比较高的环境下呢，就更容易扩散。所以大家应该注意到，最近有很多人中招了，对吧？感冒了。
3: 对啊，那也就是说，冬季呼吸道面临的可以说是内外夹击，对吧？外部环境不友好，内部防御啊，我们自身的防御也在下降，是吧？
4: 没错，你这个总结很到位啊。冬季对我们呼吸道确实是一场啊全方位的考验，但也有好消息，那是我只要我们掌握了科学的防护方法呢，完全可以帮助呢这个呼吸道啊安稳过冬。
3: 那你说到安稳过冬，那个 Peter 老师啊，那呼吸道在我们的身体的防御机制里啊，那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4: 这么说吧，我们可以把呼吸道理解成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和空气净化系统。我们人呢，从鼻腔开始，到咽喉，到气管，到支气管，一直到肺部的肺泡，整个这呼吸道不仅呢是一个气体的交换系统，我们知道它要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同时也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
3: 您说的这个第一道防线，这个比喻啊听起来还挺形象的。
4: 它确实是起这个作用。这道防线呢，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严防死守，努力的工作，保护我们身体。呼吸道我们每天呢要处理呢超过上万升的空气，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防御系统啊，空气中那种大量的有害物质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当然就会对我们进行伤害。首先呢，我们身体呢就会做出反应，鼻腔里的鼻毛呢首先要过滤较大的颗粒，就空气中大颗粒被鼻子就过滤掉了。而且我们呼吸道啊，尤其支气管啊，它细胞就会分泌，还会分泌一些粘液，它的作用呢就会把鼻毛滤过不掉的那些微小颗粒和细菌病毒先粘在这个粘液上。而且这个细胞表面呢，它的结构上很多微小的小绒毛、小纤毛，就像小刷子一样，它不断的摆动，从下往上摆动，它自然摆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附着在我们这个粘液上的这病原体啊、小颗粒啊，随着粘液一块推向喉咙，就是，然后通过咳嗽和排出来，就是我们痰的痰啊，其实痰里带了好多这些个微小颗粒病原体，而且呼吸道这个黏膜呢，它还会分泌呢这种叫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抗体，它就直接呢中和进入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进入到呼吸道病毒啊细菌，它直接就会把它杀掉。所以呼吸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呢，它的健康就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对外这个抵御的能力啊。
3: 那这么说起来啊，就是保护呼吸道，它不仅仅是让自己舒服一点，更是让为了全身健康把好第一道关，对吧？
4: 完全正确，这确实是第一道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医特别强调肺啊，肺为华盖，因为它在上边覆盖我们五脏六腑，它也是保护着我们全身的第一道防线嘛。当然呼吸道健康了，第一道 防线守住了，守好了，不被这些有害因素伤害，全身的机能才能正常运行。
3: 嗯，那皮特老师，刚刚我们把这个关于呼吸道啊、保健这些理论啊梳理了一下，那接下来啊，我就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具体到底该怎么做了？
4: 嗯、
3: 那么怎么做才能对我们的呼吸道行之有效的防护？请您在这里啊，也给听众朋友们支支招呗。
4: 好的，那就跟大伙儿讲一讲。我把这个冬季保护呼吸道方法，我大致总结叫五个法宝，
3: 哦、
4: 好吧？大家容易好记一下。
3: 好，
4: 有数目哈。第一法宝，首先就是保暖和保湿。
3: 嗯，
4: 我们说给呼吸道穿上保暖衣，加一个加湿器。那冬季呢，室外温度低，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当然，呼吸道功能呢，有些人就比较弱，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保暖保温的啊，这个保湿的、
3: 嗯、
4: 那你可以考虑戴个口罩进行保暖，配套口罩呢不仅可以阻挡这些有害物质直接进入，我们口罩可以挡住吗？
3: 嗯，
4: 防止这种所谓叫飞沫啊传播这种风险，同时呢它还能啊让这空气呢达到进入空气道的时候有一层加温和加湿的功能，所以戴口罩呢对有很好的防护作用。虽然这个纽西兰冬季这个空气的湿度是比较高的啊，各个外周环，但是如果在室内，很多人用空调，这个湿度就会明显下降，就会有干燥的情况。因为坐办公室啊，你会发现有这种情况。如果室内湿度呢太低的话，就干燥，可以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加湿器，让湿度呢保持这个40%到60%啊，40%到60%左右、
3: 嗯，
4: 这样比较适合我们人体呼吸，保护我们呼吸道黏膜湿润度啊。当然呢。多喝水也是一个简单有效法。有些人不爱喝水，你不喝水有好多问题，其中这个呼吸道这个黏膜分泌粘液功能也会下降。但普通人每天你要饮水要这个1500到2000毫升左右吧，
3: 嗯，
4: 这个你基本要保证，这样呢它就在呼吸道可以帮助我们稀释痰液，保证呼吸道通畅，保证这个黏膜这个粘液的分泌。当然呢，这个饮水量也是根据不同人群有特殊要求。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另当别论。比如你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出汗多，你就需要多喝水。但如果你心脏和肾脏有问题，饮水量呢就要需要跟医生去具体讨论了，因人而异吧。
3: 嗯。哦，那天冷啊，戴口罩保暖确实是个既简单又有效的习惯。嗯，既能过滤冷空气，又能避免冷风直接刺激气管。那看来这个保暖保湿确实是保呼吸道最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个防线了。
4: 是的，虽然简单，但是它确实有效。第二个法宝，我们说这个通风换气，一定要让室内空气活起来，就流通起来。
3: 嗯，
4: 虽然我们纽西兰的这个温度不是说像北半球冬天那么冷哈，
3: 嗯，
4: 那比北半球要舒服多了，但是这个冬季室外呢，相对还是比较冷的。很多人呢，这时候就不愿开窗户，室内空气就不流通。这时候就容易导致这种各种情况出现吧。
3: 嗯，
4: 所以我们要呢，每天呢还是要应该坚持啊，通风个2-3次。
3: 嗯，
4: 每次开个10分半小时、15分钟、半小时都可以吧。你可以选择在中午气温高的时候把窗户打开通通风，这时候呢就可以降低这个室内这种各种病原体的传播的机会和浓度吧。它也主要是改善空气的质量。当然对于呼吸道有问题的老年人或病人呢，也可以考虑使用空气净化器啊，帮助减少空气中那些有害的颗粒和过敏原，这都是有效的方法。
3: 嗯，的确哦，那个设备确实啊能过滤掉一部分过敏原和颗粒物，那但我们确实也不能完全依赖科技，自然通风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活空气，是吧？
4: 没错，自然的东西都是好的嘛。第三个法宝呢，我们就讲这个饮食的调整了。
3: 嗯，
4: 对于这个食物，滋养可以滋养呼吸道啊。冬季饮食呢，我们可以适当选择一些个有助于滋润呼吸道的食材。
3: 嗯，
4: 当然按照这个传统的中医的五行养生理论啊，是白色入肺，过去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哈。白色食物呢，通常是认为对肺也是有好处的食物，比如梨啊、百合、银耳啊、白萝卜这类白色食物。梨呢当然可以生津润燥，百合呢养阴 清新，
5: 嗯，
4: 因而呢滋阴润肺，日常呢我们就可以吃多吃这些食物，可以比如用梨用冰糖煮水喝，银耳熬汤都可以，有助于缓解我们这个呼吸道的干燥，像咽喉的干痒，这都可以有改善。还有一个事情，要在冬季要避免的过多使用这个辛辣的刺激，什么油炸呀、烧烤啊这种辛辣、干燥、油腻的食物，这些食物对我们呼吸道呢，黏膜都有一个不好的刺激，这个尽量少一点。
5: 确实，这些上火的食物容易加重内热，日常饮食应该以清淡滋润为主。我们说在寒冷的冬季啊，我们也可以考虑用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煲汤喝，对吧？
4: 煲汤也是好办法。再有呢，第四个法宝，我们讲呢就是适度的运动。你运动可以增加这个心肺功能嘛？冬季呢比较寒冷，好多人就不爱动了。但是适当的运动应该是必要的。当然你可以选择改变运动方式嘛，可以选择在室内进行做一些活动，比如说一般的锻炼呢、原地跑啊、太极拳呢、八段锦呢等温热性的中等活动吧。可也可以在呢天要好了晴天了，你就到室外散散步，活动活动。当然这个运动主要能增加我们心肺的功能啊，有助于维持呼吸道系统这个正常功能。那需要注意的是，冬季呢，你要是早晨做晨练呢，就不要起得太早。有人呢就是说，那五六点钟起出去活动，这个时候的空气太冷。最好呢，你在温度上来以后，太阳出来，气温回升以后，再进行活动。这样呢，就是避免我们前面说的冷空气对我们呼吸道直接刺激，降低它这个防御能力吧。
5: 明白。
4: 在第五个法宝，我们就说那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了。你良好生活习惯就可以减少各种感染的风险了，比如说勤洗手，当然是预防呼吸道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啊，就是不管什么你冒什么都把手，因为避免用手触摸这个口啊、眼呐、鼻子，这个时候就是说减少这种病毒啊从这些个器官进入我们身体的机会。最近感冒人不少，所以在人群密集的场所呢，你有必要佩戴口罩，比如坐公车啊，这种环境，去商场啊，都要保持这社交距离。当然你注意呢就减少感染机会嘛。再有一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了。冬季呢，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要早睡一些，多睡一些，最好能保证七八个小时吧。当然就是你充足的睡眠的目的是有助于免疫系统的稳定和正常运转。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你出现了发热了、咳嗽等呼吸道，那就是你已经有问题了，那你就应该及时的就医，去注意好休息，避免传播到其他人，这是你也应该注意的。
5: 明白了。那 Peter 老师，我个人觉得吧，这个呼吸系统保健与我们肺部保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请您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聊聊冬季护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好的，当然中西医都是会注意人体健康，都注意这个肺脏的功能哈。但中医对这个冬季保护肺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黄帝内经》啊就讲"肺主气，司呼吸，肺为华盖"，这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肺啊在五脏中的位置比最高嘛，它是覆盖在其他脏器表面，它可以前面我们说了，它作为第一道防护呢，防线保护的其他的脏器。但同时呢，它的特性也是属于比较娇嫩的脏器，它不耐寒热，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尤其呢是在冬季，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它各种因素对它都会造成刺激，特别注意这个肺的保护和调理。
5: 那从传统医学的角度，冬季对肺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呢？
4: 会的。冬季呢在五行中啊，它属水啊，是对应的肾嘛，而肺呢属金，金生水，它们有相互这个关系，相生的关系。肺和肾的关系呢，要按照中医的理论讲，它就类似这个母子的关系。肺为母，肾为子，相生嘛。冬季呢这个寒气当令，就说冷嘛，寒邪呢首先呢伤肺，如果肺气弱，你就不能正常的向肾输送精气了，那就会导致肾气不足。但是反过来， 如果肺气足，你就能充盈肺气肾气嘛，它有这个关系嘛。同样的道理，肾气充足呢，它也反过来能帮助肺气更好的发挥功能，它只有相互，它是个相互作用。所以在冬季护肺，既要直接养护肺脏，也要注意固肾的肾气，这是中医的养生特点。当然在食疗方面，中医呢比较推崇这个药食同源啊。冬季呢可以适当使用一些个我们前面说的白色的食物了，它滋养肺脏嘛，银耳、百合、山药、莲子，所以这白色的你其实都可以入肺，可以适当使用一些温补的食材啊，补肾的，主要补肾也得有一些食材，比如核桃、杏仁。这都一些啊，这个叫温养肺肾，双补双补。
5: 所以说冬季护肺既要润又要温，既要滋润肺燥又要温养肺肾。
4: 这个理解非常到位，中医就是这个，它不是只是局部，它是一个互相的作用，那各个脏器协调都要考虑。
5: 那皮特老师，您前面讲了这个冬季保护呼吸道五大法宝，还有呢我也谈了这个中医的护肺的智慧，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获得不小的收获。那如果有些朋友希望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啊，那通过某些科学的膳食营养补充来支持日常的健康管理，那给冬季的健康更增加一道防护，那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一些好的选择呢？
4: 当然有，弗兰克。提到这个冬季日常健康管理啊，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在饮食起居方面你要多注意了，环境的注意，这样呢可以保护我们呼吸道和肺的健康。那这呢，就像你提到其他方面，我想向大家就介绍安发公司呢，它有一款膳食补充剂，应该算是挺好的，叫甘诺宝利 A 加，它是甘诺宝利系列的一个吧。这款产品呢就比较适合我们作为冬季呢营养补充剂啊，尤其对肺部的这个调理吧。
5: 甘诺宝利 A 加这个听起来还挺不错的，那这个产品它主要成分有哪些，请您在这边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4: 这个甘诺宝利 A 加呢其实是汇集了多种天然的中草药原料了，它而且它是利用科学手段呢进行加工，把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制成的一款产品。它的核心呢是在于通过这种科学的提取技术和科学的配方，实现这个各种营养的协同补充和高效利用，就是它的核心。当然它的主要成分呢我们也比较熟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五味子啊等等几味天然的精华吧。在这个传统养生应用中啊，这些成分呢其实都有悠久的历史啊，大家很熟悉灵芝啊，从小都是好东西嘛。比如灵芝从小传统上它就是滋补肺肾，这两个产品都对肺和肾有这两个这个中药材啊都对肺和肾有明显的滋补作用，就是固本培元吧。五味子大家也熟啊，它主调理身体嘛，对于调理我们内脏平衡，提升我们日常的活力，这是五味子。整个的配方啊旨在帮助我们均衡饮食，提供就是额外的营养来源。
5: 那皮特老师，您前面也提到了安发国际啊在提取技术方面有着独特的这个工艺，那这对产品品质会有什么影响吗？
4: 当然有了，这也确实是甘诺宝利这个系列或者甘诺宝利 A 加非常核心的技术特点。但是安发国际呢是采用了具有专利的低温低压多重提取技术，这个技术这个专利名称嘛，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产品的质量你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这么解释，传统对于这个中药的提取方法往往都是采用高温的水煮吧，虽然这个工艺比较简单有效，但是呢高温呢会把这些原料中一些分子结构呢破坏掉，这样呢它就使这个活性呢就减弱吧。而且这些个我们讲的这个生物活性就是依赖这种特殊的分子结构，如果你结构破坏了，活性就下降了。而这个安发公司采用的这种低温低压提取技术呢，就是 简单的讲，就把温度降下来，利用低温的情况下把压力降下来，把这个有效成分提取，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生物的活性，保持天然活，保持生物这个活性，保证它的完整性。而且呢，它还有这个多重生化分离技术，把那些无效的杂质或者不合适的分子中把它分离出来，如此这般呢，就可以让这个产品在品质和营养补充的作用上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了。
5: 那我们这款甘诺宝丽 A 加适合哪些人群？那大家在服用时又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吗？
4: 好的，甘诺宝丽 A 加呢，它主要如果作为一个膳食营养补充剂就比较适合了。我们说是在冬季进行日常营养补充的成年人，主要是成年人在服用方面呢，建议大家呢是尊重产品的说明，因为产品上面有说明很多大致是情况是成人保养，如果你要是保养每日两次每次两粒饭前饭后呢一个小时服用，它可以保持和食物呢不发生冲突。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就如果是孕妇啊、哺乳期女性啊，或者正在接受特定治疗的这个一些朋友，在如果你要服用，你最好先咨询一下专科医生，看看是否合适。我是作为这个健康管理的专业人，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哈，膳食补充剂呢是用来支持健康补充营养的，它不能代替药物。有人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治病，我们说不能代替药物。如果听众朋友已经有了一些问题，明确的身体不适和呼吸道症状，这个时候你就要先跟家医保持沟通，看看尊重医嘱，看看合适不合适，这是很重要的提醒。
5: 那今天我们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啊。
4: 是
5: 感谢 Peter 老师今天又是深入浅出的讲解。那我们从说是冬季的呼吸道问题高发的原因，然后呼吸道作为第一道防线啊，它有它的重要性，然后又有我们也聊到了说冬季啊，我们保护呼吸道有五大法宝以及中医护肺的整体智慧。那最后呢，我们是推荐了我们安发公司的甘诺宝丽 A 加作为膳食营养补充剂的产品特点以及其独特的专利提取技术。可以说今天我们内容虽然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整个内容的话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最后的话，节目最后也请 Peter 老师给大家一些总结呗。
4: 还是一如既往，这跟朋友再多说几句啊。第一呢，呼吸道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前面叫第一道防线，它很重要。保护它就是保护我们全身。就你第一道防线被冲破了，你后边肯定会出问题。比如你是一旦感冒了，或出现肺炎了。那等于全身就出现问题了。冬季呢是呼吸道面临最多的挑战的季节，但只要我们用科学的应对，完全可以安然度过。前面我们整个说了，就是说冬季这个季节得有特点，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了就可以进行良好的防护。第二呢，就是保护呼吸道呢，功夫在日常，就是你不能是临时抱佛脚嘛，就平时你多注意，保暖保湿啊，通风换气，饮食调养，适度运动，良好习惯。前面都说了，这五大法宝啊，你不一定是全面都做到都完美，但必须你要注意的，哪怕每天坚持个两三条。日积月累呢，你就有助于呢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样呢，就是对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养护作用，不仅是肺，其他脏器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在日常嘛。第三呢，那就是科学补充，理性的选择。当然，就是如果你在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基础上，如果你要选择这是膳食补充剂啊、保健品啊，你要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你在选择上呢，你就要稍微多下点功夫，多做个这个 homework。要选择呢，有科学依据、有技术支持的、质量好一些的产品。当然我在这里我就是，前面已经讲，甘诺宝丽 A 加呢，作为一款膳食补充剂呢，它可以有比较不错的，就是提供我们额外的营养支持吧。
5: 是，
4: 还是要强调，要记住，营养补充剂呢不能代替药品，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才是根本。如果你要真正的健康问题，首先你要咨询的专业人士，好吧？
5: 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的亲情讲解，也感谢今天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愿大家都能在寒冷的冬季拥有一个健康畅快的呼吸。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们下次见，
5: 再见。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俺？
8: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0，02128681990。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1。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6: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在周五的这一时段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网易端的地产经济。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那也很高兴呢，在周五的下午，烟雨朦胧的这个天气里面哈，我们紧赶慢赶来到了这个直播间，也同样在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0: 因为 Kitty 你刚才一说下午好，我忽然间脑子一下蒙圈，我觉得哎，下午还是晚上，好像有点反应不过来。最近我觉得可能工作压力确实有点大，你知道，尤其是
1: 白天可以分不清。
0: 其实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特别怕屋主来问我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个还有什么办法能多点人？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买家出合同？我真的好怕屋主问我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既穷了，已经感觉把能使的、能想到的办法，我们已经就是，比如像正常，就是我们八付的，比如别的公司来卖哈，我们正常其实 contraction 是很多 agent 是给20，最多可能给他30，我现在都已经 over 到50了。我说我已经把我的钱都给别人了，我说我就为了别人来，大家来带买家来帮忙卖哈。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段市场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我特别就是那种每一个单都非常的不容易，就是尤其是一些新房的项目，真的就是你站在那儿做泡沫，真的就没有人，尤其。不是特别热门的区哈，
1: 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情况，这
0: 是
1: 很普遍的一个情况。
0: 但问题是，就说我们不能跟屋主说这个普遍现象就这样，这市场的问题，屋主是听不进去的。屋主要的就是 offer， 就是你要带很多人来。所以真的，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做中介做的是我从业15年以来，我真的觉得压力最大的几个月，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就说这个就是是不是要考虑退休或者换工作，但真的。不跟大家开玩笑，我就觉得这一年就从4月份开始，每个月我当特别特别难的时候，每个有个单子谈的特别费劲，或者说那个项目卖的特别不顺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要不要退休了？要不要不做了？真的太累了，做的，而且真的感觉好像头发也开始掉，就是因为你太压力太大。然后因为这个压力不是说你不努力，是其实你已经拼尽了全力，你很努力了，可是有些房子它还是卖不掉，或者有些项目它还是没有人来看，就是你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真的是有你 ，Kitty， 你有没有这种你有没有这个时刻？
1: 我是最近的谈 offer 谈的我已经声嘶力竭，我就是觉得已经我就要快失声了，你知道吗？
0: 直到最后就哎呀，
1: 然后
0: 你要买就买，要买就卖吧，我也经历了。
1: 真的，最近的这几天啊，我觉得每天都在一个好像在一个博弈的一个状态哈，因为很多时候是。一个两个 offer 其实真的是有写下来，但是呢就是跟屋主的这个期望值或者他的要价是有差距的，就谈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很辛苦，而且有的时候同时来 multiple offer 哈，最近真的好几个房子我都是拿到了 multi， 但是还是没有成，就是还是不就没有接这些合同。
0: 现在确实
1: 我觉得非常味道，怎么说这种感觉哈，就是大家 offer 都已经
0: 肯定会有沮丧，
1: 对，我们是很想给屋主去卖到很好的价格，对啊，因为对啊，人家对我们的期望值也是很高的，但是就是你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值，就是你他说你我谢谢你拿了 offer 来，对，但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价格啊，这 OK 没关系，那我都会无数次的鼓励我自己哈，去激励我自己，没关系，我也跟屋主说没关系，拿去高分觉得不满意，我们看看没有别的买家，就是这样子，说起来有点，
0: 我是感觉有 offer 谈，倒不会让我觉得很沮丧，虽然也有点我谈不拢。我觉得最打击的是，你花了很多的时间来 promotion 这个房子，你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给所有的同行恨不得每天在那发短信，就是这种推销短信，这发到眼睛都已经晕圈了，这种的都花了，因为没有那种群发的功能，都真的是一个一个要输入，因为现在八付不允许像以前那样子群发，对吧？它视为垃圾短信，
1: 必须要单线联系。
0: 对，可是你不这样你怎么办呢？所以你就要一个一个手动的输入同事的电话，要有你比如说有八付的、Revy 的、Harcos， 你熟识不熟识，反正就每个网站、每个公司的那个网站，你都就周边的你都进去看 ，agent 一个一个发，管你是什么族裔的，都 what care， 就是怎么样都没关系了哈。但问题是，有一些 楼盘，就是不管你怎么做，它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人，真的就是那个大环境，当这个大环境扑面而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个小蝼蚁，你怎么做人家咔一脚就对吧，就你真的是大事难为那种感觉。其实我是一个其实正能量是很强的人，我其实是不愿意去抱怨的，因为我觉得抱怨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就是你去说再多的负面的东西，再多的市场的问题，屋主其实是不要听的。其实我想跟所有的比如在正在就是上市的也好，或者准备上市的屋主也好，我现在其实就比如评估，我说的最多的也是，我说我比如屋主很爱非常喜欢问一句开利现在市场怎么样，我真的都会非常如实说，我说真的我觉得最难的一段，我说我做中介15年，在之前特别难的时候我没有经历过，我说从我从业到现在这几个月，我觉得是我职业生涯里我觉得最难最难，就是真的难道我都想要转行的这种感想法哈。但是我们做的好的中介，你想那很多就是说没事干的估计都已经转行了，或者说已经是这种，对对，这是一方面。他其实转行不是说来自于收入的锐减，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你这种的真的精疲力尽，真的是就说有的时候我甚至都会主动跟屋主说，我说要不然你看，要不然你就换个中介试试，因为压力大到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屋主会不停的来问你怎么样啊，这个我们还能做什么，就是你看这么多人来看就不写合同，那言下之意就是是不是你们哪里做的不好啊，是不是就说你们客人说的什么没有好好 full life， 实际上真的哎呀真的是我觉得从来
1: 不知道该怎么去，
0: 对，不知道
1: 把这个苦水吐出去。
0: 其实买家我们真的是又既怕你像口香糖粘人家烦你，所以还得特别有技巧，给人发个短信安抚人家，然后就是各种你以前没用过的心思，就是我觉得对初恋都没这么好，对吧，就是把所有的那种就是温柔全都拿来对待买家上了，我感觉就是从来，因为本来脾气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什么的，现在就是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跟屋主说我们不生气，我让我去解决。你说这个大环境已经把我训练成这么一个，就说不说彪悍了，这么样的一个人，现在变成温柔似水的江南小女子了，变成这样了，本来是个北方大妞的哈。所以其实真的就这个环境会让就连我这样的中介我都会觉得压力非常大，那我觉得对于一些业务量不足的中介来说那压力就会更大。所以我其实真心的想在节目，我当然不是吐苦水哈，我相信如果要开一个什么吐苦水会，我们中介可以说几天几夜，我觉得。所以我想说跟屋主说的是，其实在现在这个市场你想要卖房子真的要大家都多一些耐心，大家都互相的包容，因为就算你把你的中介挤压得很厉害，你就给他很大很大压力，他有些项目没有人他还是没有人，对吧，其实还不如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这个我自己感觉这个气场也很重要，就是 和气生财，我现在特别相信这句话和气生财，所以对谁都特别客客气气的。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说话很难听，就你那火其实都已经想，如果旁边有个砖头你真的恨得不拿砖头拍死他这种感觉，但是作为最起码的这个职业素质，我们真的都是非常 nice 的给他解释一条一条的。现在有的买，你知道有一些首次置业的买家他确实是没有概念，再加上他可能碰到的就是某一的比如说律师啊，真的是非常吹毛求疵，就是你一个现房都盖好了，他要给你那提出来那些问题比我们卖一个楼花还要复杂，连墙里面是什么东西都要审一遍，你难道把那墙挖个洞爬进去看吗，对吧，就是真的有一些人是很让人觉得无语的哈，就遇到这样的事啊，就是很可能站在某些屋主的角度就哎呀这个买家事儿太多了，我不要了，让他走吧，这合同取消吧，这个话很容易说，
1: 是的，
0: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你拿到一个尤其是联排啊，你拿到一个 offer 就多不容易，很多买家是刚刚才看上房，这买家我们有句话叫买家是需要养的，就是说你需要一段时间让他去东比较西比较，然后你还不能跟他就从此绝交，你还得不停的跟他有联络，让他去看，带他去看这个看那个，看完以后可能过了2个月3个月他没有什么喜欢的再回来卖你的，
1: 没错，是的，
0: 真的很难说买家来一眼哈就写合同，这样的市场我真的一去不复返，当然有，我们也有真的也有买家就很你很 lucky 他已经看了3个月4个月是到了他房子也到期了最想买房的时候，我那个 Royal 那房子是买家今天看第二天就写合同，然后第三天就给律师就谈成了，然后5天以后就无条件了，然后2周以后交割，这个真的属于是非常幸运的个例，大多数都是像我们中介跑断腿磨破嘴就来回的来来回回的，
1: 我最近
0: 做工作
1: 对真的是最上面就是过去的这一周里面呢我也谈了有几个单号，尤其 几个 case， 然后呢有一个在那个 Buckley Beach 的那个 case 也是啊，真的是就是已经感觉好像就是柳暗花明哈，然后又一村又来了，本来已经好像感觉已经过去了没有了这个买家，但是后来又想办法又把它拉回来，然后呢继续再重新出 offer 重新谈，然后我相信这一次的合约中哈，我相信下个星期应该会无条件。
0: 你知道我曾经带过一个这个我们中区的一个小 unit， 刚刚上市，第一周的 open home， 我们周三上市，然后周六 open home 买家来看了就很喜欢，然后当天下午就来我的办公 open home 结束就来我办公室写合同。我记得他的政府估价是83万，然后买家说，我们从75万开始谈，那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对吧？因为现在的市场，说实话，你比政府估价低一点点也是
1: 正常
0: 的，而且我给的评估其实就是70中到80之间，然后屋主就说，那我一定要卖到我的政府估价，我要83，然后就写了83.5万，然后买家直接说，那就别聊了，我走了。连回家都不给我回，
1: 对啊，
0: 然后这个房子从此四个月以后一个 offer 都没有，真的就很神奇，一个 offer 都没有。四个月之后，
1: 你知道我最近这几个 offer 谈的，从差30万的到10几万的，都是这样子开始谈的，而且就是还得拉着，还得拉着，不能走了，就是。就30变成20，然后呢就再也动不了了。
0: 对，我想说的是四个月之后这个房子不是一直卖不出去吗，屋主呢降价了，开价就是77万多，然后这个买家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还没有买到房子，你觉得现在我出原来那个价钱屋主能卖吗？我说能，你写下来。然后就还是这唯一的一个买家买了，但实际上刚最开始我觉得谈的时候可能他能出到77或者多一点。
1: 是的。好，那我们定一段的时间呢到尾声哈，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然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新闻话题，大家见。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6002285。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忙一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二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梦之队。那我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 021-236-1033，您可以存下这个号码。如果您有奥克兰东区南区的房产要销售，欢迎您随时联系我，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希望能够更多的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销售还有市场资讯方面的帮助。
3: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Buff Thompson 忙一顿的中区的地产经纪，开立团队也是深耕中区十几年哈，15年，我们一直是因为本身也住在忙一顿这个区，所以中区西区房源都非常熟悉哈。如果您最近有这个比如说真的是很想卖，觉得就是管理出租房也非常压力大，然后也看不到，也不觉得就短期之内这个房产能回暖，然后你也有这个就除了这个经济上还有这种精神上的压力，那我觉得现在其实把它卖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经常跟屋主开玩笑，我说你100万的现金你放在银行，你现在都有5万的那个存款利息，我说你100万放在房子里面，你一年有5万的回报吗？没有，对吧？那真的是这样子，很多屋主买的很早，他现在卖掉都是现金哈。那我们那个今天其实第一段其实我们今天是有
2: 一个新闻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在在8月9号举行的这个新西兰的建筑博览会及峰会年会的年度晚宴的上面呢，那么新西兰的华人建筑业协会重磅发布了一个 NZCBIA 的建筑业年度报告。那其实这个新闻可能大家在不同的平台都有看到哈，包括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就是像易居的这个官方的这些网站上面有看到。那么我想在新闻里面在这里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报告一些主要的内容。那这份报告呢是由新西兰的华人建筑业协会委托著名的新西兰经济学专家Shamubil 编写的。那这是一份关于新西兰的建筑施工和房地产行业的年度新资讯的报告，旨在通过讨论生产力和其解决方案，更好的理解和阐明建筑行业的角色和进步的机会。那 NZCBIA 的建筑业年度报告当中呢，包括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数据哈，而且有些真相也可能会让业内的人士感到很惊讶。那其中的一个呢是说，新西兰的建筑业的规模之大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年度的总销售额达到了纽币990亿，而且直接雇佣的人数呢，人员呢是306000，那么总共支持了多少个工作岗位的工作呢？是576000个工作岗位哈，基本上占了新西兰总劳动力的20%。对，那么在2022年的话呢，竟有接近40%的这个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在行业中的，在行业中的这个工作经验呢不足1年。那么2023年的2023年超过90%的这个新入职的员工呢是来自其他的行业，而且呢高流动率高风险的工作呢仍然在影响着整个的这个行业哈。那说这个新西兰的建筑业的生产力怎么说？
3: 这个文章里提到啊，新西兰的建筑业的生产力呢已经停滞长达了30年哈，背后原因是行业结构的变化，还是太多的这个小规模企业普遍的存在，打了问号。那其实建筑业建筑业首次进行公众认知调查，发现公众对建筑业认 认知不佳，且最大的印象就是建筑也比较昂贵哈。那住宅和基础设施呢均存在供应缺口，供给呢仍然未能跟上市场的需求。其实这份报告不仅为我们展示了新西兰建筑业的现状和重要性，还提供了许多提升生产力和改善工作认知的一些具体建议。例如，为了满足未来的这个需求，建筑行业呢必须进一步成熟起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简化流程和提升员工的技能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2: 嗯，是的。这个说起来，这个说滞这个行业滞后停滞了30年，那这么说起来，新西兰现在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我们还说供大于求呢，这建出来的房子还多。
3: 对，实际上，就是。据我片面的了解哈，不算全面的了解，据我片面的了解，比如接触的这些干活的师傅啊，包括那个开发的人哈，现在其实他们的活还挺忙的，不像前一段没什么活，现在还挺忙的，就基本上就是我不知道会不是跟很多这个工签的人的回流的原因哈，到现在比如现在你工地上你要找工人的话，其实还不太容易呢，基本都不怎么去比价了，就差不多就留下来了，因为还挺紧缺的。当然我相信这个可能跟很多的人去到澳洲也有关系哈，但是就是这个一个行业呢，它总是会从哪里先开始安静下来，它是一个产业链哈，可能到最后干活的，比如干活的开始没有，就是我们这边销售开始变得慢了，速度放慢了，比如以前的一个项目销售周期可能2个月、3个月、
2: 就是他们建房的速度也慢
3: 了，那现在比如说你的销售周期变成了4到6个月甚至8个月，对吧，有些项目甚至慢1年多都有可能，那就是它这个回款的速度变慢了，其实工人结账的这个速度也都变得很慢了，因为现在大部分就说项目基本上都是垫资啊，就给你一点钱，但是大部分都是当时就谈好，我项目卖掉以后回了款我再给你钱，不然的话就是你不这么做可能就拿不到钱哈，这是师傅跟我聊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去这个做过这个包大包什么的哈，所以现在就是比如像我们有朋友他们是就是做这个产行业的哈，比如说他做木地板的，钱是有，就都不在我这儿，跟我聊天说哎呀缺钱，我说咋缺钱，你活儿排那么满，我说我看你想吃饭都没有，约吃饭都约好约不上，他说对我们活是可满了，就拿不到钱，就钱是有的，都在赊着呢、都是房子卖不掉呀，着急呀啊，就是我们那个开发商卖了以后才能给我们结钱。
2: 其实我这边有很多这个开发商的客户啊，他们其实说实话这个项目呢都是一个接一个的这么排下来的一年哈，所以的话呢每一个项目的销售的话呢，其实现在真的整体来说新房销售可能真的你要遇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也有就是说
3: 看你多大的项目，如果是你2套3套还好，你要是几十套那6个月可能不够。
2: 对哈，但是一般现在的这种小型一点的这种开发1分4、5或者还有7个的这种是比较多的嘛，那我觉得可能整个的销售周期至少要在3到6个月的时间，其实还是要有的。那其实最近我们像东区的有几个这个新房的项目哈，而且接下来还有几个要推出来，我觉得都还是在一个是房型上面的设计有它的特点，然后还有就是它本身这个我觉得价格优势也还是很好的，现在市场上其实对新房来说，我觉得小独栋还是大家会相对比较 prefer 去选择的啊，那么如果是联排的话，如果地段非常好，那建筑的品质很高，然后那个室内的面积啊还有停车这些还是 OK 的话，也是还是大家也是很愿意去选择，而且特别现在的我觉得联排的价格哈已经降到了成本价了，我就觉得是真的开发商完全好像真的是没有钱，
3: 有的时候甚至成本价都没到，甚至是亏钱的，
2: 亏钱
3: 吧，现在一个项目亏个10万20万甚至30万都很正常。
2: 是，那我们这个新西兰的华人建筑行业协会的会长Frank徐呢，他表示在建筑行业生产力停滞这个问题哈，其实是在整个这个经合组织国家当中都很明显，他说我们经历了30年的停滞不前，但这并不只是新西兰独有的情况哈，许多可比较的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类似的生产力的挑战。那他表示呢，虽然行业的这个经济前景呢还是相对比较乐观，但是这个报告的结果显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哈，比如说这个建筑行业是一个价值990亿纽币的行业，支持了整个新西兰57.6万的各个 的工作岗位，但是实际上他说我们需要更好的进行新的建筑项目的规划，来确保这个行业的稳定性，而且呢政府呢也需要继续的消除这个监管障碍哈，就是这个 council 啊或者是政府方面的这些审批的工作，监管方面也要更快的去提高它的效率。
3: 说实话我觉得 council 一直在说要提高政府的这个办事效率，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感觉到就是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拖这么久，你申请一个 resource consent 要6个月到7个月甚至8个月，然后你申请 BCA 快的话可能3个月，慢的也能拖你6个月，就是而且这已经是 council 把他们大部分的活都已经外包给外包的公司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有忙成这样吗，有这么多人去申请吗，还是说大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有的东西不是你一时半会儿能改变的，像我这种急脾气真的是没办法，已经是被磨没脾气，现在就是就是政府光在那说要给我们这个房地产这个就是加快速度审批怎么样的，但事实是并没有，是我们看到的是房价确实是停滞不前，房价甚至是倒退了，我们现在很多房子真的已经回到了2017、2016年的境界，我们很多2017、2016年买的房子现在卖真的是不挣钱的，甚至可能小亏，就是他如果当时买的比较贵或者买的房子不够好，
2: 9年前的价格，
3: 那你说但是从10年前到现在我们这个建房的成本涨了多少，这是毫无疑问的吧，那当时的那个工人多少钱工资，现在工人多少钱，对不对，当时比如说水表多少钱，现在水表多少钱，都20000了对吧，赶上劳力士了都，一个水表真的是很贵啊，那你说你成本怎么降，所以为什么现在开发商非常难，就是他们卖的也非常非常难受，一方面是他们的建筑成本并没有下降，因为他们这批现在的市场上销售的新房它的地其实都是在比较高点的时候拿来的，并不是在比如放了10年、20年之前的地，对吧，它的地价成本也很高，再加上建房的成本并没有下降啊，你工人难道给你白干活，你可以就说先赊下账了，但是卖了要还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们也很难，对他们所有的成本都在涨，包括比如上市的成本广告费啊各方面的哈，中介的费用啊都是在涨的，唯独就是房价不涨，其实我真的是非常能体谅他们，就是他们那个再加上会有很多的这个金融成本，因为开发大多数是用的是这个金融公司的钱，对吧，那你想一到期你一续，除了手续费除了高额的这个贷款利息以外，它本身的手续费也很高，所以就是你一旦你的销售周期拖延了，对于开发商来说就是它的成本又翻了一多少，
2: 是
3: 又涨了多少，所以其实我想跟买家说的是，你们真的是碰上了一个千载难逢最好的一个买新房的时机，因为现在我就没有见到哪个新房卖的价钱是该到的价钱，都卖的便宜，真的是这样，除非他这个房子是非常稀缺的，盖得非常非常好，就是说真的是大众跟不上的这种标准，然后呢非常稀缺的新房依然还能卖得很好的价钱，大部分普通的新房都已经回到了地平线线，真的
2: 好，我们第二段的内容先到这里，广告之后我和凯莉给大家带来房源信息，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哈，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那这一段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房源信息。那其实呢，如果刚才有听我们节目哈，其实确实大家有听到我们这个现在呢，在经手的很多的这个全新房的这些楼盘呢，其实价格已经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哈。所以呢，如果你听到我们的介绍，我感兴趣的房子，欢迎您联系我。看房，第一个要给大家特别推荐的话呢，是位于我们在东区的，也是今天才刚刚上线的哈，在 Botany Downs 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独栋哈，全新建的1/4。独栋的四房两卫内径的单车库，而且呢正是位于一个近街哈，在10号 Sandgate Avenue Botany Downs， 而且呢它的这个我们是 Lot 1和 Lot 2第一栋和第二栋哈，独栋的四房，而且它的室内的面积还不错哈，也有145平米左右的这个室内面积，而且呢我们现在呢是刚刚今天才刚刚上市哈，那这个房子的话呢也提供这个校区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是属于 Botany Down 的小学，然后浩维克初中、 Botany 高中也属于 O'Vara 小学的学区，而且这个房子它整个的这个室内设计的话呢用的材料都非常好，进去之后的整个开放式的这个厨房餐厅啊 Lot 1特别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餐厅，而且呢这个前院呢还有很大的这个活动空间，那么在楼上呢是四房两卫，其中含了一个主人套房，那我们这个内径单车库的话呢也是非常就是进出车也是很方便， Note 1的话呢它的正门也是朝着这个Sandgate Avenue 这边，所以它可以通过这个前面的围栏前面这个 fence 从正门进去，然后呢它的这个车库呢是从侧面的车道进去，那这个房子呢是以溢价的方式销售，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10万左右，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的首次的开放，周六11点到11点半，周日的12点到12点半。然后呢第二个也是给大家特别要推荐的哈，也是同样是在 Botany Downs 的这个双拼的全新四房，我觉得现在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了。地址呢是在7号 Marlborough Place Botany Downs。那么这里呢，我们有 A B C D 哈，就是 A 跟 B 是双拼，中间连了一堵墙 ；C 跟 D 是一个双拼。而且现在我们直接开价，那么7B 的开价呢是96万哈，直接开价。这个房子他们的户型呢是类似的，就是楼下呢有厨房餐厅，而且分开，然后呢在一楼还有一个套房哈，适合家里的老人居住。二楼的话呢是三房两卫，还有一个单独的家庭厅，而且呢在楼上的这个景观采光非常的好。这个房子的朝向的话呢是这个门呢是朝东哈，那么它的客厅餐厅厨房以及楼上的主人套房是朝西，所以它整个的全天的阳光其实非常的充沛哈，整个房子。那 7C 呢是也是我们现在直接开价98万5，那我们目前的话呢是 A 卖掉哈，那 B C D 是可以选择的，而且说实话现在在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哈，90万中高的价位，你可以买到一个全新房四房三卫，还有两个厅带内径单车库的房源，真的非就是我觉得还是很需要你珍惜的哈。那么我们本周的开放时间呢是周六的12点15分到12点45分和周日的1点到1点半，好，或者您可以跟我打电话随时单独约看都是可以的。Kitty 的电话呢是02123610033。OK， 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在巴克兰 Beach 这个区域代理的这个全新房的项目哈。那目前呢 Lot 1是卖掉。 那么 Lot 4和 Lot 5啊，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地址呢是在408号 Barclays Beach Road。那这条路的话呢，虽然它这个地址听起来是在我们的这个 Barclays Beach 这条路是一个主路，但是呢，它的这个车道是建的双车进出的这样一个。双车向可以进出的这样的一个车道，然后呢专位特别的宽。那么 Lot 4和 Lot 5呢是一个三层的结构哈，然后呢室内是四房三卫，带内径的这个单车库。那么楼下呢一楼呢是有一个套房，一个卧室和一个洗手间，然后这个单车库和这个洗衣房。二楼呢是开放式的厨房、餐厅以及一个可以看到远景的一个露台大露台。三楼呢是三房两卫带内径的这个带这个主人套房，而且这个房子的位置出门哈，临近旁边的这个保留地和公园，然后呢离这个 Helen Park 的这个商圈 Park and Save 的超市以及周边的学校哈，都是步行可达的距离。而且呢它也是属于 Botanic 属于 McLean 小学、 Howick 初中和 Pakuraga 高中的校区。我们现在呢 Lot 4和 Lot 5哈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价格。 Lot 5呢直接开价95万8，那么 Lot 4的话呢也可以在90万中高的价位也是可以拿得到的而且现在的开发商是非常急切的要出售哈，非常的有意愿要出售，90万以上的买家你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房子的 open home。 而且 Lot 4它的室内面积的话呢达到了172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室内面积，还是相当宽敞的。那 Lot 5的话呢是大概16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室内面积。OK， 这是408号 Barclays Beach Road。 那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个是在这个 McLean 学区内的，好几个也是在 McLean 高中学区内的房子哈，给大家特别的推荐一下。这套呢是位于11号 C Mimosa Place Half Moon Bay， 独栋，它是 Lot 3，就是 ABC， 它是 Lot 3最后一个独栋的四房2.5卫带内径单车库的这样的一个房型，而且它是走路的距离到 Pigeon Mountain 小学600米 ，Barclays Beach 这个初中800米 ，McLean 高中1.1公里，三个最顶级的向往，而且现在我们直接是开价145万9就可以买到 McLean 学区独栋全新的房子 ，CCC 和抬头的已经拿到了哈，您就可以是直接这个随时的拎包入住。那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的几套也是属于这个 McLean 学区房，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哈。一个是呢194号 B 啊 194B Barclays Beach Road， 那这个房子呢是899的全幅地的一半，它是在后座，它是 Villa 2在后座独栋哈，而且这个车道也是后面的车道都是他自己用的。那这个房子呢进行了全新的装修以及扩建，那室内是5房4卫啊，两个厅啊，楼上楼下都有很大的客厅家庭厅，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可以看到远景这个海景的大露台，并且是内径的双车库哈，然后室内户外还有大量的这个停车位。那室内的面积达到250平米哈，这个房子呢里外都是全新装修翻新的，那非常也适合如果您是想买麦克利学区房，你也不需要很大，但是也有自己的这个土地哈，900的一半，有接近400多的土地面积。然后呢这个房子呢5房4卫室内面积250平米，我们现在是直接开价199万，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参观本周的开放，周六11:45到12:15和周日的11:00到11:30。那同样在这个麦克利学区内的另外的一套房子哈，也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16号的 Moore Drive Barclays Beach Road， Barclays Beach， 622平米的全幅地，这个土地上面呢很平整的一个形状哈。然后呢一地两房，前座的房子两个独栋的两套房子，前面的这套独栋呢是一个单层砖房三房一卫带内径车库全新装修的，后座的那个是一个2020年建的非常高标准高配置建的一个双层两房两卫哈，楼上楼下各有一套卧室和卫浴的，以及楼上楼下还有分开的 厅，那么楼下的厨房餐厅也是非常舒服，还连着这个后面的大露台的院子。这个房子呢现在直接开价219万5哈 ,CV 是237万5，业主呢是已经去这个养老院在南岛，所以是一定要卖的。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拿到这个很好的 offer 哈，有在谈，但是呢如果您的预算是在200万出200一两百二哈，欢迎您参观本周的开放16号 Mall Drive 啊，周六的2:30到3:00和周日的2:00到2:30。那同样还有在这个房子的另外的一条无尾街哈，3号 Column Place 也是一个全新建打造的啊，全新房，376的全覆占地，那室内的话呢是6房4卫。3个厅，然后呢还有这个内径的单车库内径的双车库啊，和户外的这个停车位。而且呢三号 Column Place 它还有一个21楼专门单独可以出入的一个2房1厅1卫，还有带一个小厨房的这样的一个祖母房 Granny Flat 啊，其实还是蛮实用的这样的一种户型。然后楼上呢是4房3卫，然后还有很大的一个家庭厅啊，可以放一个台球桌，打台球都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房子呢我们现在是直接开价235万哈。其实最近我觉得这个麦克利学区房的价格也都很，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哈，因为可能在之前几年的话呢，像这样类似的房子都要卖到200中高这样的价位，现在是200初就可以买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很划算哈。如果您是在考虑换房，从其他的区换到麦克利学区房来，这些真的应该要可以来看一下。那么同样还有一套呢，也是在麦克利高中学区内的，是5号 Page Point Melons Bay， 全覆地804平米哈，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地块，然后呢双层结构4房2卫，楼上楼下呢还可以分开居住，各有2房1套卫浴和客厅厨房。那楼上的餐厅厨房还连着一个巨大的露台，可以看到整个 Melons Bay 的远景啊。那这个房子呢溢价的方式哈，100万高180万以上的买家一定不要错过5号 Page Point Melons Bay 的这套房子。那同样呢还有一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在 Botany Downs 高中学区内的一个全新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全幅地哈，大全幅5房3卫带内径双车库，而且还有2个分开的这个家庭厅客厅的这样的一个配置，22号 Water Hydrant Crescent Istamaki。 那这套房子呢它是位于 Botany 高中、 Howick 初中和 Botany 和 Willowbank 小学的全校网，而且这个房子出门200-300米就可以到公车站，过马路呢就到大家很喜闻乐见的这个华人餐厅啊还有超市这些位置，而且离 Botany 的商圈和 Omison 商圈中间的位置哈，出行非常的方便，生活便利，学区很最优质，而且呢全新装修5房3卫，楼下的这种卧室可以当一个半套用，然后呢楼上的4房2卫，每一个房间采光都非常好，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双人卧室的 size， 除了您放床这些还可以再放书桌的位置，尤其这个主人套房还配了一个单独的梳妆镜和梳妆台，设计很人性化哈。那22号 Water Hydro Crescent 我们现在是以溢价的方式本周开放时间是周六日下午的1:00到1:30，那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中哈，真的非常强力推荐的 Botany 高中学区房的一套很好的房子。那我时间的关系呢我先说到这里哈，如果您有兴趣敢打我的电话021-236-1033，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Kelly。
3: 好的，其实我们团队代理的大多数房源虽然现在市场说实话并不是那么好哈，但是我们销售真的还行，挤牙膏式的基本都卖的差不多了。其实现在确实是我们这个想在节目里跟大家争下房源，如果你近期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哈，希望找一个比较省心靠谱的中介，可以等打电话给凯丽打电话021-263-7138，好，我可以给您做一个上门的免费评估。那现在还有这周上周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全新房在爱丽丝里哈，它这条街非常好，是爱丽丝里跟那个瑞梅尔交界的地方，然后离爱丽丝里的那个 center 也非常的近，上高速也很方便，全新打造的哈，有4房。因为它是总有3套哈，有4房3卫，还有5房3卫，然后这种错层的结构哈，设计也蛮好的， 那个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然后有一套还有景，因为它地势比较高，能看到非常开阔的视野哈。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生活空间啊。如果比如说你是大家庭，还需要有这个就是分租的这种需求，那么这种房子也很合适哈。或者您是这个大家庭，家里比如说有老人同住，或者说成年子女同住哈，那这个房子它这种错层设计呢，也会非常非常适合这种有多功能需求的这样的家庭哈。全新独栋，然后五房三卫，大概的价位是170万以上溢价哈。那四房呢，大概是160到170溢价。它面积都是200多平米，都很大很舒服，然后这个这种开放式的感觉。那屋主呢也是非常诚意出售哈，这个房子 title 跟 CC 都下来了，所以随时可以入住哈，你不用担心要等 title 跟 CC， 所以贷款也不会有问题。如果是在找我们中区全新房哈啊，这种找中高品质生活、社区好、出行方便哈、购物也方便的这样的拎包入住的房子，那么位于爱丽丝里的这个项目非常适合您。这个项目的房源编号呢是937382，937382哈，我们是有目前有三套可选。那再下面是位于我们蒙益的一套，屋主已经移居澳洲，是非常非常诚意出售的哈，政府估价是230多万哈，全幅地700多平，716平米，非常方正、非常平整的一块大地，地上呢是有一个这种传统的这个洋房啊，里面屋况还不错，十几年前装修的，现在是有这个稳定的租客在里面住，但是自住也没问题，租客是浮动的租约哈，年轻的洋。professional 啊，这个小夫妻在这里住，然后这个就是那种非常受欢迎的那种户型，厨房、卫生、厨房、客厅、餐厅是有一个开放式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呢，非常现代的这个厨房设计，然后有一个推拉门可以通向后面的大花园哈，正北向的大花园非常舒服，大平地，这在中区蒙益的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随着这个高密度时代的来临，我觉得以后是非常非常稀缺的。政府估价230万，如果您的预算在180万以上的买家，都欢迎你跟开理预约看房，因为这个房子有租客出在住哈，所以我们是不设开放的，只能预约看房。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可能会是我们蒙益的这个区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房子，716平米的全幅大地，不是洪水区，从来没被淹过，房子三房两卫哈，十年前翻新的这种经典的邦格了老洋房，大花园、大平后花园，然后大露台哈，因为它毕竟是租客住了一些年，所以如果是自住呢，可能简单的比如刷刷油漆、换个地毯就非常好了，因为厨房、卫生间都很好，这个就省大钱了，再加上屋主移居海外，你看230多万的 CV， 它旁边的就这条街年初才卖掉一个500多的地，当然它里面是全新装修，非常漂亮啊，一个 villa 卖了250万。现在这个我们700多的大地，然后房子其实你花个几万块钱稍微弄一下，也不比邻居差。我们现在100万高，你就可以拿得到哈。如果是在找蒙益的房子的朋友，想找全幅地，想给孩子找个大花园，一定要来看一下30号这个Wananik Street 蒙益的这个房子，超级推荐哈。屋主刚刚才降价哈，现在100万。高可以拿得到，房源编号934312，934312。然后再下面呢一个是，如果您是比如孩子想上双校网，不管是 Epson Girl 还是这个奥克兰 Grammar， 或者您孩子是在中区读著名的这几个私校的，想找一个离学校近的房子哈，希望拎包入住，低维护，什么都不用管，然后呢房子还舒服，性价比还要高，那我这边有一个在 Greenland 的双校网的一个房子，它呢是在后座，它是就是800多的大地分了两套哈，然后当时13年前开发商盖了两套全新房，我们是在后座独是独立的这个gate， 然后独立的这个 driveway， 然后内进的双车库，院子里还能停最少3辆车，所以你有5个车的停车位，这个在新房里非常难得的，而且400多方方正正平平整整的地，在安静的后座，房子是一个13年新的 cedar木的这么一个非常气 派现代的房子，五房三卫浴双车库，然后两个厅，客厅呢，一楼的大客厅是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和客厅，然后呢，通两边都是有落地的窗和门窗，可以通向室外的那个露台，露台上面是带遮雨棚的，是那种遥控的哈，就是该有的都有这个房子，我觉得就而且非常安静，因为它在后座嘛，然后也非常隐私，然后采光也不错哈。五房一楼呢是有一个一房一卫浴，所以如果是有父母同住不想爬楼梯，那么这个房子也非常合适，或者你有需要有一个办公室的这么需求，一楼这个客房也可以作为办公室。那二楼是四间双人房，另外呢还有单独的一个家庭厅哈，在二楼有一间超大的主人套房，非常大的内进式的衣帽间，正北朝向的主人套房，采光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个房子每间房都是装了空调啊，五间房连客厅都是装了空调的，等于六个空调哈。然后我们一楼的主客厅除了空调以外，还有一个火炉啊，冬天把那个火炉开开，然后那个火苗燃起来，非常有气氛的一套房子哈。政府估价297万5，297万5。现在您的预算如果是在250万左右的，想在双孝网买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屋主已经购了新房哈，13年前全新住到现在，已经购了新房，所以是诚心出售的哈。房源编号是932221，932221，407的全幅地哈，然后是200万中的价钱。那另外还有一套呢，哇，我觉得是。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中区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哈静心房，这个房子也是大概10年左右的啊，屋主是自己他买了一块老房子带一块大地，他把就是这个地分割以后，后面自己建了一个新房来自己住。那这个屋主呢，实际上几年前呢他就已经回香港了哈，香港人的房子，然后呢这个房子就相当于他们家的 Holiday House， 就是也从来都不出租，就是到圣诞节的时候每年全家人来新西兰旅游住一住，住上几个月，平时有这个清洁的师傅去给他做清洁、修理花园什么的，所以维护的是非常好。我有很多的客人问这个是不是全新房，看起来非常的新哈。然后因为屋主已经回国，所以现在是非常非常诚意出售。他前面的那个老房子我们已经卖掉了，这个也是在后座，但是呢它也是非常的安静，而且它也是全围栏、电铁门的，除了双车库以外，也是院子里可以停很多车，还有一个超大的露台。它呢是四房三卫浴，内进双车库哈，有三个厅哈，楼下一个大客厅，楼上两个小厅，总共三个厅。最重要，我觉得性价比，它的位置非常得天独厚，紧挨着沈龙谷斯商场，就是两套房子之隔，就是沈龙谷斯的商场，过马路就是沈龙谷斯最大的那个商场，左边是这个 warehouse 哈，所以真的就是在寸土寸金最黄金的地段，绝对是黄金中地段的黄金地段哈。然后160多万，将近170的 CV， 我们现在开价只有148万7，只要您的预算在140万以上，都可以写到 offer 给屋主谈，屋主是非常诚意出售哈，而且它 weatherboard 的房子也没有被淹过水，没有任何的问题，屋主就是诚心卖哈。所以如果在中区想找，你想那附近的联排，其实我们都卖到130、140的。现在我们一个大独栋，300多的独立地，在后座全围栏、电梯门，非常气派。然后呢 ，whiteboard 的结构，四房三卫，只有10年新，看起来跟全新一样。这样的房子才140多万，真的我觉得性价比相当相当的高哈。房源编号926708，那开立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你有任何关于房产上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我的电话。如果您近期有这个卖房的打算哈，想让我去给您做一个评估，你可以拨打我的电话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很多房源还不能一一介绍。那其实我短短的用10秒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 Henderson 有一个带着 Resource Consent 跟 EPA 哈，1300多的大平地哈。然后呢已经是带了RCA 跟 EPA 5个大独栋，而且水管已经接到地上了，开价99万8， CV 150，所以非常非常性价比高。无论是首次置业自住的，还是说投资房，还是说在找开发项目的朋友，来看一下这个房子。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就该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 立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里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8: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兰找朱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朱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文全包只要3188纽币。

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船桨，素昧平生的月亮。
1: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88,095701188。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159。

0: 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草机亦角不喐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o 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5。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岛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

0: 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望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

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 0957011188。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

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上。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right, right, right.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问，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哦，早上起来，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好，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3: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4: 真的懂吗？
3: 我懂。
4: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3: 你不知道你被吃亏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

Thank you.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时的咖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棒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草机亦角不喐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아?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风。你和我何去何从？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财富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勉励。这里圣经上说呢，起初神

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祷告呢？”那些基督徒就这个时候呢，听到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祷告？”他们才开始祷告。哎，说也奇怪啊，这个暴风雨呢，随即就平息下来了。哎呀，这个船这个靠港了以后呢，靠岸了之后啊，众人就再向这些基督徒们问其中的缘由啊。我们呢，就拼命拼命地跟我们的神祷告，始终就没有得到应验。为什么你们一祷告，暴风雨就马上平息了呢？这些基督徒们就回答了，就说：“哎，我也不太清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过，各位都在祷告啊，你们在祷告，譬如你们这个巴比伦人的祷告是向巴比伦的神祷告，罗马人呢，他祷告呢就向罗马的神祷告。然而呢，这个大海啊，并不是属于任何的国家国度哦。那我们基督徒的上帝，您知道吗？乃是无所不在的宇宙的真神，所以能够听到我们在大海里面的祷告。”朋友们听到这个故事呢，要跟大家默想几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神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神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哦。因此呢，我们不只要在教会里面要有好的行为，也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有好的行为。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好的行为，却是在家里里面生活当中没有好的见证的话，我们也是在欺瞒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要祷告，我们更是要在家中在工作的时候随时随地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有的时候神更喜悦我们私底下的祷告。因为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祷告并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在掩饰自己。朋友们啊，用我们今天的祈祷是：无所不在的主啊，愿你时刻在我的生活中成为我的主，我也愿意时刻以我的生命来见证你。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7月25号。冒着反对，坚持原则。主题经文在尼希米记6:3。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上帝有他所储备的人预备应付需要，使他的工作可以得到保护，不致受到一切败坏的影响。上帝必将得到尊重和荣耀。当圣灵感动那上帝所指定适合担任圣工的人时，他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

王希米显明自己是一位能被上帝用来抵制虚假原则、恢复来自天上原则的人。上帝尊荣了他。上帝要在其圣宫中使用绝对忠于原则的人，他们不会被那些失去属灵势力之人的诡辩所动摇。尼希米蒙上帝拣选，是因为他心甘情愿与主合作，做一名修复者。谎言和诡计惯于用来败坏他的忠贞，他却不为所动。他拒绝被不道德之辈的阴谋所败坏。这些人已经被收买做罪恶的工。他不允许他们威胁他采取怯懦的行动。当他看到人们实行错误的原则时，他不会袖手旁观，默认这样的行为。他不让人推测他站在错误的一边。他坚定不移地拥护正义的立场，不给人丝毫的影响去曲解上帝所确立的原则。我们像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人一样，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反对。但如果我们像他们那样警醒、祈祷、工作，上帝必为我们作战，并赐给我们宝贵的胜利。我们应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往前走，相信上帝必给他的真理伟大而宝贵的胜利。依靠耶稣，我们将带着一种令人信服的能力，使他们相信我们拥有真理。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尼希米记六章三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与您跟你们的家人能够见面，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同在。今天呢，我们要谈的题目叫做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不晓得大家好吗？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身体还好吗？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上的健康跟属灵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关系。上帝呢，他非常的关心我们的身体状况。您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呢，蒙爱的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三书在二节他这么讲到，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启示录呢，这一卷约翰，一样约翰他所写的书里面，他清楚地教导圣经对人类健康的那种重视，是末世上帝呢对他的子民的一个重要的讯息，或者是说信息之一啊。那么上帝很重视也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探讨有关于圣经里面一点点的啊，因为时间不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打开圣经来看上帝呢的这个几个圣经章节，让你跟 我们都知道上帝是非常的重视你跟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上面的健康。而身体的健康跟属灵上面的健康，它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主题当作新的生活方式。在启示录第14章第7节呢，上帝他特别的指示了，包括那个全人那种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来一起看好吗？启示录的第14章，14章的第7节，启示录14章的第7节，他这里说到呢，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将荣耀归给上帝。这个是包含了我们个人的心灵、智慧还有身体全部献给主的意思，是我们全人归给上帝。什么叫全人？就是你全部的生活、你的心灵还有你的这个身体献给上帝。第二个问题呢，如何将荣耀归给上帝呢？这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关系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在哥林多前书啊，在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这里他谈到，他说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又继续说到，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朋友们，这两处的新约的圣经的章节，是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叫做基石 foundation， 就是说我们不管你在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但是重点在这里，不管你吃也好，你喝也好，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是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OK， 尤其是谈到这个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这个身体上面的健康的时候，那么今天呢，我们会 cover 包含一些些的东西，比方说吃喝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方面的这些圣经上面的教导。所以刚刚的那两处圣经章节呢，告诉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它包括所有的一切，一个人的身
心灵呢，都要归荣耀给上帝。这就是说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意思，而这个归荣耀给上帝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这个旨意或者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幕后上帝借着天使所传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所以是身体上面的健康是上帝是非常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有关我们的身体，使徒保罗有什么特别的呼吁没有？你知道保罗呢，在罗马书呢，他特别讲到有关于我们的身体，他这里说到啊，12章1节，罗马书，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把身体当作活祭，所以说保罗重不重视我们的身体上面的健康呢？是的，而且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身体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荣耀上帝，所以是这个是保罗呢在罗马书他给我们的一个劝勉。第四个问题，那些等候耶稣的人是否应当将生活方式以及习惯也都归荣耀给上帝呢？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没有错，保罗给我们一些属灵上面的劝勉，把身体献给上帝。但是什么样的身体呢？就是健健康康的身体献给主的意思啊。那么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这里面呢，保罗继续的他这边的说道，他说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完全无可指责。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那些等候耶稣的人，我们应当要将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习惯要献给上帝，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上帝是渴望我们都能够健康的。你知道耶稣来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给了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邀请我们放弃所有污秽损毁我们身体健康以及败坏思想的那种生活习惯，然后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你知道约翰福音10章10节，刚刚我们所读了，不过我还是要给大家再读一次，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背给大家听。他说呢，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羊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许。耶稣基督来呢，就是要我们呢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第五个问题，有关饮用含有酒精以及使人醺醉的这种饮料，圣经有何教导吗？各位朋友，记得在1年多以前呢，我们也谈到了有关于圣经中健康方面，就是说吃的方面的一些些的分享啊，到当时呢得到了一些朋友们的一些建议，他们也很希望说呢，再多一点的时间再谈谈圣经里面有关于对吃的方面、对喝的方面的一些些的建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谈一下下好吗？各位朋友，我再一次的告诉大家，这个不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而是圣经里面的看法。我是上帝的使者、传道人，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我诚诚实实的告诉大家。如果在这里呢冒犯大家呢，请大家原谅。那么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就是说有关于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使人或者是说让人有那个醉醺醺的感觉的那种饮料，圣经有没有什么教导的呢？居然有啊，在箴言书，我跟大家一起打开箴言书第20章1节。箴言书第20章1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另外一处在23章29到33节，很快的跟大家分享。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那就是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
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怪谬的话。这个是圣经它的教导，对有含有酒精饮料的这种的看法。好了，人说啊，我喝的很有节制，很适当，适可而止，所以没有关系。我在这里要问呢，多少是节制呢？多少是适量呢？酒精影响人的意识、反应、判断力等等等等等等。想想哦，因为饮酒所产生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或者是说一些悲哀悲伤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悲剧啊，我不用多说，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有关于酒方面的一些事情。好了，我们继续第六个问题。对使用毒品、香烟还有含酒精饮料的人，上帝有什么清楚的警告没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上帝借着保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这方面的一些讯息。他说呢，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另外呢，我还希望再看启示录。启示录呢，另外一处啊，又谈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我希望说能够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在21章，启示录的第21章，这里面谈到啊，他说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简单的来说，神清楚地警告我们，我们的身体是他的殿，他的殿，所以呢，上帝的灵是住在他的殿里，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神是一个圣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圣经说他们是圣洁，那么他也需要，他也希望那个圣洁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人的殿，我身体呢能够一个圣洁，让他能够住进来里面啊。那么好像你会说，科牧师，这个怎么那么严重呢？如果毁坏身体，如果说喝这个吃这个弄那个的话，好像我们就被上帝所咒诅了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所说的。第七个问题，最初的时候啊，上帝赐给人的食物是什么？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常常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看上帝他叫我们做什么，或者是说他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创造。然后呢，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吃的问题，新的生活方式，对不对？我们看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要他们吃的是什么，那一定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对不对？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这里面说到呢，上帝说，看了，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在单页二章的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好了，这里面虽然是他，可是这里面谈到了亚当跟夏娃，还包含他所生的孩子跟子孙。上帝给始祖的食物是什么？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作为食物，对不对？所以呢，始祖亚当夏娃以及他的子女还有子孙吃的是神给他们的食物，是健康，是对他们有益处的。来咯，仔细听哦，一直到洪水之后呢，上帝才准许挪亚吃肉。
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一直到挪亚之后，才开始上帝说好，你们可以吃肉。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谈到这个第八个问题：洪水的时候啊，上帝将动物分成几等，让挪亚带进方舟呢？跟大家一定要分享这个哈，在第我看一下啊，创世纪应该是第七章啊，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二节开始，这里面他说呢，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呢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这个是神所说的哟。原来啊，上帝哦，不是挪亚，上帝把他所创造的动物有分洁净跟不洁净。你问我为什么，我要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们将来问上帝，为什么会有洁净跟不洁净？你不是都创造天地万物吗？你创造的一定是好的吗？但是这个是上帝的吩咐，不是挪亚的吩咐。洁净的动物把它带到方舟，多几对呢？叫做七公跟七母。因为要做什么？简单的来说，要为献祭而用。还有呢，在挪亚在洪水的那段时间，在方舟里面，他们作为饮食用的，或者说出了方舟以后，菜蔬还没有长齐的时候，他们也会肚子饿，他们要食用，所以叫做七公七母。第九个问题，如何分辨洁净跟不洁净呢？洁净跟不洁净呢，不是人所制定的一个专有名词哦。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是神讲的是有洁净有不洁净的。你看利未记第十一章，你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利未记第一创出立这个新约旧约圣经的第三卷书第十一章，他这里谈到了一到四节开始，他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当中可以吃的乃是这些，请仔细听哦，仔细看哦，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了。啊，这里面谈到特别是骆驼，但是不是只有骆驼了啊？待会儿我大概会告诉你一下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可是这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动物呢，它会倒嚼，还有分蹄啊。意思分蹄的意思说它的这个脚啊啊，这个它是分开来的，然后它会倒嚼吃的东西，它会回到它的这个回到这个马厩了以后，或者是说到这个公鸟了以后呢，这个动物会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会把它吃的东西草啊，还有再慢慢的嚼，这个倒嚼的仪式。第十个问题，猪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上帝怎么说？好了，这个东西呢，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啊，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不是我科目师讲的，而是圣经说的。我诚实的把圣经里面的话告诉大家，利未记十一章第七到第八节，这里说，猪因为蹄分两半，没有错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好的，所以简单的来说，简单的来说，大家说，在一般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这个猪，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呢？在圣经上所说的就是说，它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因为是上帝，他分别洁净和不洁净。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研究知道肉类很多的细菌啊，对不对？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不谈那些，因为我不是在这方面的专家。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圣经里面什么是洁净的肉类，什么是不洁净的肉类，大概给大家一些些的一个例子做参考。什么叫洁净的肉类呢？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第一个就是大概是牛肉啊、羊肉啊、鸡肉等等。那不洁净的是哪些呢？就是骆驼啦、马啦、猪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是不洁净的。第十一个问题，水中的活物，神怎么样将其分类呢？一样的，如果说你不要关闭你这个利未记的话，你会继续的看到在第十一章的九节开始又谈到，不仅谈到地上的走兽什么是洁净不洁净，原来在上帝看来呢，在水中也有所谓的不洁净跟洁净的一些他所创造的这些生物哦。你看呢，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
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刺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他的肉。好，这个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上帝说，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什么叫做有刺跟有鳞呢？那就是所谓的刺，就是它的，就是它有骨头的意思哈，有刺啊，那刺会刺到人啊，那个刺你知道的意思啊。鳞就是鳞片，那个是好的。上帝创造我们，所以他知道什么对我们身体最好。曾经有人问我，这些东西都很好，怎么上帝说不可以吃呢？我真的是不晓得。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么什么是对我们好的呢？上帝一定会给我们知道，而且一定要叫我们去做的。那么所以说，上帝说这个是好的，你们吃吧，这个不可以，你们不吃吧，一定有他的道理的，对不对？所以上帝说我们就做吧，好吗？第十二个问题，上帝应许说，如果以色列人按他的健康原则生活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看出埃及记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来到了埃及作为奴隶。那么他们在埃及呢，已经400年的时间，在那里已经习惯那里的文化、生活习惯，甚至他的饮食。那在埃及呢，你会发现到很多的文献都告诉我们，埃及人有很多的疾病哦。但是在我们刚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遵从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尤其是以色列人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呢？上帝给他们什么应许呢？15章26节这里说到呢，他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很多的证据显示，埃及人死于心脏病、癌症、糖尿病、肥胖等等等等，包含性病方面的这些传染的疾病很多的呀。以色列人呢，如果遵着上帝的健康的原则来去生活的话呢，就带给他们无数的福气，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上帝讲的。我们也一样的。同样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遵着上帝的原则，我们也会得着健康。第十三个问题，相信上帝的教导而努力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的，上帝有什么特别的应许吗？各位，有的。在今年年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给大家这个圣经章节当作大家的座右铭，那就是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这里说到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人说很难改，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时间，我已经吃了这些上帝说 不可以吃的东西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身体已经习惯了，我改不了了。但是我在这里要说呢，如果你愿意改的话，愿意听上帝的指示的话，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可以做。第十四个问题，遵着主旨意生活需要能力，这个能力要从哪里来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它呢？我们打开约翰福音1章12节，这里说，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虽然呢，我们会感到虚弱，但是呢，在耶稣里面呢，我们是健壮健康的。上帝的应许，朋友们，一定是没错的。上帝的能力啊，高过你跟我，我们肉体以及口欲上的那个欲望。如果你确信要依靠上帝，胜过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这饮食上面的习惯的话，依靠上帝，上帝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耶稣里面呢，我们可以靠耶稣胜过我们生活上面不良的生活习惯。不晓得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如果你发现与圣经的教导有出入的话，要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圣经上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胜过，并且呢按照耶稣的生活原则
可以来享受生命的。今天呢，我们可以依靠天上的能力，因为刚刚我们所读的章节说，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上面不好的习惯，包含你的吃的方面，你的喝的方面，以及你的生活作息方面。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 cover， 没有办法包含其他方面，我们就谈吃的跟喝的等等这些事情而已。但是我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上面的健康，但是吃跟喝会影响到你跟我们的健康。你知道吗？始祖是怎么犯罪的？就是因为吃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因为吃的问题。你还记得那对孪生兄弟名字叫做以扫跟雅各吗？以扫怎么会把长子名分卖给他的弟弟雅各呢？就是因为他也是因为吃上面不洁净，没有节制，就是这样。所以吃的东西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的应许，我们凡事都能做。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上帝，我相信上帝会赐福我们。我不晓得，经过这几个月来啊，在电视上我与大家一起研究圣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生命中的那个属灵上面的成长，灵性上面的那种进步呢？我相信有，因为呢，在常常不同的时段里面，我接到朋友们的email 也好，或者是说电话也好，很多的朋友在看完了这个电视上面的这个一些研经查经的这些节目呢，都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这一两年来，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自己来说呢，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自己本身的灵命的成长了许多，真的是感谢主。因此我也一样要在这里祈愿呢，上帝的奇妙的恩典呢，也能够带给你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每一次在一起在电视上一起研究圣经的时候，上帝的圣灵能够一样的来协助你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么再次的呼吁大家，除了在电视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外，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说您可以呢上网也是去看这些以前我们所播放的节目。我们的网址呢就是www.acsdac.org。 另外一个好消息呢要跟各位朋友们报告，那个就是呢，不管你的手机是什么样的牌子，你都可以下载我们教会的这个所谓的 apps application。那你只要在你那个地方 App 上面，你寻找 Apps 的地方，你打 ACSDAC， 你压下去帮你寻找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 logo， 你点一下下，你就可以 download 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 Apps 呢到你的手这个智慧型手机里面。所以你走到哪里，你只要点我们的这个 icon 呢，你就可以收看，从你的手机就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节目，以及每天早晨晚晨星期一到星期五灵命日两的节目。好了朋友们，在今天之后，接下来呢，我在这里科牧师会为大家继续预备更多的圣经研究课程，希望下周我们能够继续在电视频道与您见面。圣经朋友们是上帝的话，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达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030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载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701678。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院七年保修，格力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